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1: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
1: 夜有所梦。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叫周公解梦。
0: 周公解梦。
1: 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先贤。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呀，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0: 这是他的经历。
1: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0: 哎呦，是这么来的。
1: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让他值钱。
0: 套用了。
1: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0: 周公。
1: 是周公提出来的。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0: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1: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0: 给他点指点。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绑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0: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1: 这个人呢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呐比较轴。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0: 发散思维了。
1: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0: 谨慎。
1: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诉你没什么大事儿。
0: 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0: 对。
1: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0: 下次体检再说呗。
1: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0: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1: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我这个真要长成个坏东西，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此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他天天想的这种东西了。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0: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1: 脸没洗干净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0: 积压在心底了。
1: 对，那积压在心底，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0: 哇，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就是在梦里，
0: 梦境当中释放了。
1: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0: 嗯，
1: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啊、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0: 哦哦，
1: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啊、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0: 哎呦，
1: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0: 哎呀，
1: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0: 嗯，
1: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0: 嗯，
1: 因为他年轻。
0: 对，对，
1: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80、90岁的人非常常见。
0: 哦，
1: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0: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1: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0: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1: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0: 哇，那可不。
1: 不得100了吧？
0: 那超过100岁了啊。
1: 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70-80岁甚至100-200岁了。
0: 嗯。
1: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0: 嗯。
1: 已经去世的人。
0: 明白了。
1: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0: 嗯，
1: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0: 对，
1: 所以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0: 嗯嗯。
1: 哎，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0: 哦。
1: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0: 哦。
1: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0: 嗯。
1: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嗨，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0: 对呀，
1: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0: 哦，是的。
1: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
0: 嗯，
1: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0: 嗯，
1: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1: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麻木了。
0: 对，
1: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说它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0: 没错。
1: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0: 很多年前的。
1: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0: 那可不。
1: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0: 嗯，
1: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嗯嗯。
1: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0: 嗯，
1: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0: 心态要调理。
1: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0: 哦。
1: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0: 嗯。
1: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0: 吃东西。
1: 哎，
0: 饿了，血糖低了吗？
1: 有可能啊是吃菜。
0: 嗯。
1: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0: 招待人。
1: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0: 嗯嗯。
1: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0: 嗯、
1: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0: 干着急也吃不上。
1: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0: 对，出点差头。
1: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0: 嗯，
1: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0: 哎呀，蒙对了。
1: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0: 嗯，
1: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0: 嗯，
1: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0: 嗯，
1: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0: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是吧？
1: 那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0: 嗯，
1: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0: 嗯，
1: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0: 拨不出去，
1: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0: 你看看，
1: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了11个数字。在手机上，
0: 嗯，
1: 哎，就是怎么摁
0: 也摁不对，
1: 就摁不对，
0: 嗯，
1: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0: 哎呦，
1: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0: 嗯嗯嗯，
1: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综合症了，
0: 哇！
1: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0: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1: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10年前的事情了，
0: 嗯，
1: 哎，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0: 嗯嗯，
1: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症状才出现的。
0: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1: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0: 嗯嗯，
1: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0: 嗯，
1: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他记住去查眼睛。
0: 哦，
1: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0: 嗯，
1: 去查一下骨关节。
0: 骨关节啊、哦。
1: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0: 嗯，
1: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0: 哦，
1: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0: 哦，鼻子。嗯，
1: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0: 哦，
1: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0: 心脏、
1: 血压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0: 嗯，
1: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0: 嗯，
1: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0: 嗯，
1: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0: 嗯，
1: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0: 我觉得正常吧。
1: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0: 哦，是一定要。
1: 不做梦是不对的。
0: 哇，原来是这样。
1: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0: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1: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0: 嗯嗯，
1: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0: 贼香
1: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0: 嗯，
1: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0: 拍醒
1: 这么难，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0: 嗯
1: 嗯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0: 没喝着，
1: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0: 嗯，
1: 又睡着了，
0: 呼噜声又起来了。
1: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0: 嗯，
1: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
0: 嗯？
1: 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0: 嗯，
1: 你拍我了吗？
0: 完全没印象，
1: 完全忘掉了。
0: 嗯，
1: 这个才是睡眠呢。
0: 嗯，
1: 有梦境但记不住。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0: 哎呦，
1: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0: 记得门清啊。
1: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0: 嗯， 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1: 嗯，
0: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1: 嗯，
0: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1: 忘了，
0: 全忘了。
1: 这个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对、
0: 啊、
1: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0: 嗯，
1: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0: 哦。
1: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0: 嗯，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0: 哦，有这样的。
1: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0: 对，
1: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0: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1: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0: 那不一样啊
1: 要相差多大对不对？
0: 完全不一样。
1: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0: 是，
1: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
0: 嗯、
1: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0: 嗯、
1: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0: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1: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0: 嗯，
1: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是固定的。因为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0: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1: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0: 他事儿太多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0: 嗯，
1: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0: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1: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0: 哦，
1: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嗯、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啊得帕金森了，
0: 嗯，
1: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0: 嗯，
1: 叫脑电图。
0: 嗯，
1: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哎 ,CT,
0: 嗯，
1: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0: 哇，这个很难啊。
1: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0: 嗯。
1: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做脑电图、脑地形图，包括长的神经诱发电位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做脑的电检查的时候，我们是清醒的时候做还是睡觉的时候做？
0: 清醒的呀。
1: 哎，一看你就没做过。
0: 确实。
1: 做脑电图啊都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做。
0: 睡眠的时候做脑电图。
1: 对，因为只有在睡眠的时候

0: 一个大脑还在工作，
1: 嗯，
0: 第二个没有外界环境干扰
1: 啊、哦，
0: 这个时候才能判断出你真正的脑电活动状态。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梦境啊，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大脑晚上不睡觉干什么？
1: 嗯，
0: 哎，首先第一个，大脑会把你白天所有经历的事情重新像放电影一样
1: 再过一遍。哦哟，
0: 哎，把里边有用的东西剪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裁掉。
1: 嗯，
0: 哎，这个啊，曾经啊，有科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啊数据的统计。
1: 嗯，
0: 人每天呢、啊，接白天你认识的东西、听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这些都会短期处在大脑中。
1: 嗯，
0: 你睡觉之前，你能想起来早上你吃的什么？你中午啊外出的时候看着什么？
1: 嗯，
0: 这些东西啊，在大脑在你睡眠的过程中要重新过一遍。
1: 嗯，
0: 就会把里边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清理掉。
1: 嗯。
0: 哎，你早上吃的饭呢，是左手吃的还是右手吃的？你那菜盘子和饭碗呢，哪个左边，哪个右边？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1: 就不要了，
0: 就把清理掉。
1: 嗯，
0: 有用的东西，我昨天中午啊，在门口碰到了我一个30多年前没见面的老朋友。
1: 嗯，
0: 哎，这个老朋友啊，这会儿也搬到我小区里来了。
1: 啊、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会把你的30年前老朋友在这个小区里住这件事儿。
1: 哎，
0: 留下来了。剩下的你俩在的时候握没握手，哎，你俩在的时候他站你左面站你右边，
1: 嗯，
0: 这些就都清理掉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是大脑啊一次要清理白天没用的东西 99.7%。
1: 嗯嗯，
0: 只有 0.3% 的会永久
1: 被留
0: 下
1: 来。嗯，
0: 所以说就是大脑第一件事儿。所以说为什么不做梦的人记忆力差，第二天非常容易把东西记错啊。
1: 嗯，
0: 张冠李戴。
1: 哇，原来根儿在这儿呢。
0: 就是因为你晚上睡觉电影放错片了，点错地方了。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而同时的话，睡眠的过程中也是大脑要调配我们的血液，调配我们的营养代谢心率、嗯、干什么？修补白天的损伤。
1: 嗯，
0: 你今天白天爬山了，我这时候就给你的腿脚多送点血。
1: 嗯，
0: 哎，你今天白天呢打麻将净点炮了，我就给你的脑袋多送点血，
1: 重点关注一下。
0: 哎、今天呢看手机看多了，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
1: 嗯，
0: 把这器官里的白天产生垃圾呀、啊，
1: 往外排一排。嗯，
0: 哎，把器官白天受的损伤啊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大脑在做的事情。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哪个地方啊有损伤，它就会怎么样，过多的关注它。而这个时候放电影啊，这边放着电影，那边给你修着你的胃黏膜。举个例子，你有胃炎哈，
1: 嗯，
0: 我这又要放电影又要修胃黏膜，正好你睡眠呢还不够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和你白天想的事情再加上你睡眠就会合成一个梦。
1: 哦，梦境就来了。
0: 哎，在大脑中啊就会出现局部的兴奋，比如你白天呢、啊、去爬山了，
1: 嗯，
0: 同时你白天呢、啊、又有胃病，晚上呢又要修补胃，那我告诉你，就会做一个爬山的过程中肚子疼的病。
1: 哦，结合在一起了。
0: 对，这个梦境就出现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呀，关于睡眠，关于梦境啊，我们能解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从里边呢、啊、找到点这个梦对我们有什么提示。
1: 嗯嗯，
0: 而且更主要什么，有个笑话嘛，失眠的患者说的，说我现在呀做梦都想睡个好觉。
1: 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啊。
0: 发自肺腑，但是大家能找到这个什么根儿吗？
1: 嗯，
0: 他做梦都想睡个好觉，说明这个人呐、啊、太焦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做梦都是在失眠、嗯、你想想你对失眠的关注是什么呀？
1: 很严重的。
0: 对不对？这不叫梦里有梦了吗？
1: 对。
0: 做着梦自己呀晚上躺床上翻跟头打把式，实际上你已经睡着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说了，苏老师，我这都好几年安眠药吃着，都觉都睡不了了，我怎么还会有梦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告诉大家一些能睡觉的方法。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失眠呢、啊、是分成很多种，其中常见的就是躺床睡不着，
1: 翻来覆去的、啊、
0: 哎，这叫入睡困难。首先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呢、啊、千万别掐表，一掐表肯定睡不着了。
1: 嗯，
0: 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是在你屋子里 黑了，
1: 嗯，
0: 没有动静了，温度也合适，你也忙完所有的事情了，躺在床上关了灯，
1: 嗯，
0: 半个小时睡不着，
1: 哦，
0: 就可以叫入睡困难。
1: 半个小时，
0: 哎，你觉得你入睡困难，嗯，但是啊，到20分钟你就开始打呼噜了，
1: 嗯，
0: 那不叫入睡困难，
1: 嗯嗯，
0: 这是常见的哈。但是入睡困难，大家记住，这里分两大类，一类是什么？我就说了，困但睡不着，
1: 哎，
0: 一论是压根儿
1: 就不困，
0: 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1: 哦，
0: 哎，困是说明什么？说明你大脑功能啊在。因为什么吃喝拉撒睡睡眠这都是大脑的功能，
1: 嗯，
0: 你知道困说明你脑功能在，但你睡不着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大脑安静不下来，
1: 哦，
0: 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很简单的方法，养血安神。
1: 养血安神，
0: 哎，因为神呢属气，是飘着的，
1: 嗯，
0: 血是水在下面流着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的神静不下来呀？很简单，你的血太少了，
1: 哦，
0: 这个气也没有办法进入血中藏起来，
1: 哦，
0: 睡眠的时候把白天的事情啊都藏起来，人才能睡着，
1: 对，
0: 你的血不够，气呀就镇不住它，
1: 嗯 嗯
0: 所以说当你的血足了的时候就会把气呀收住深藏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叫潜阳，就是把你的阳气潜到水里给它收起来，
1: 嗯嗯，
0: 你才可以入睡。
1: 明白了，
0: 气是什么？神是什么？
1: 嗯，
0: 神就是你想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想的太多了，你神不安，神不守舍，你就困，也睡不着。
1: 对，
0: 想多了，神不守舍，这叫什么？
1: 嗯，
0: 这不叫焦虑吗？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这种失眠，中医养血安神，西医抗焦虑。
1: 嗯，
0: 哎，你看那西药中药店里、医院里开的西药。治睡眠的药基本上跟他说 90% 都是抗焦虑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那同样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1: 嗯，
0: 我压根儿就不困，这是什么？困是脑的功能，你压根儿就不困，这是脑衰的问题。
1: 哦哦，
0: 这种情况啊就不是焦虑的事儿了，你都已经发呆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是应该抗脑衰。
1: 嗯，
0: 包括呀，西医中这种时候喜欢用的是什么呢？褪黑素。褪黑素就是大脑中让你知道清醒和困管我们生物中的这个激素，
1: 嗯嗯
0: 嗯，补充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哈，一个是困睡不着的，
1: 嗯，
0: 和压根就不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
1: 两种情况。
0: 两种情况。
1: 嗯，
0: 药物治疗啊也不一样。再有，最后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睡眠药，尤其是西药，我们担心的是耐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同时呢，担心呢依赖。
1: 依赖。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何预防耐药和依赖，知道吗？
1: 嗯。
0: 正确使用。
1: 按照这个方法正确使用。
0: 只要你耐药依赖了，就说明你用药用的方法不对。
1: 嗯。
0: 选药选的不对。这里边呢学问非常多的，以后有时间呢跟大家说。
1: 嗯，
0: 我今天就提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大家看呢，你别说孙老师，我用的药可对了。
1: 嗯，
0: 你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按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如果按这个方法去做，你就不会产生耐药依赖。
1: 是哪一点？
0: 哎，就是你用的药跟你的失眠对应不对应？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地西泮就是用的多的，也叫安定。地西泮是治什么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1: 治什么的？
0: 地西泮在失眠的过程中，它主要是针对中间醒再也睡不着的。
1: 哦，中间醒了再睡不着，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症状。
0: 就是早醒的入睡困难是不适合用地西泮的。
1: 嗯嗯嗯。
0: 那同样的，斯诺斯也是这些年呢比较红的一个失眠药。
1: 嗯，
0: 知道不知道它是针对谁的？
1: 它是哪种情况？
0: 它主要是治短期的入睡困难。
1: 嗯，
0: 我明天早上有事儿，我今天晚上怕担心睡不着，
1: 睡不着，嗯，
0: 可以准备它。中间醒了再也睡不着的，
1: 嗯，
0: 也可以用斯诺斯，但是他用的方法跟地西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斯诺斯是这样用哈，你晚上10点钟睡觉，到半夜1点钟你就醒了，
1: 嗯，
0: 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斯诺斯记住1点钟吃。
1: 哦，
0: 等你晚上醒了，把它放在你床头，放半杯水。你把它吃进去，

0: 这个过程中不要开灯，不要看表。
1: 嗯。
0: 哎，吃完斯诺斯，你就可以继续睡了。
1: 嗯嗯。
0: 你吃早了，到半夜它完全呢不会让你再睡觉了。
1: 嗯。
0: 但是你起夜到厕所，你会摔跟头。
1: 哇，很危险。
0: 哎，那地西泮，如果你是半夜吃地西泮，我告诉大家，你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我们叫宿醉反应。
1: 嗯。
0: 人呢？跟喝完酒是一样的、
1: 哦、
0: 走楼梯能咕噜下去，
1: 哇，
0: 开车能撞车，所以说正确使用包括左匹克龙包括戴立新这些呀抗焦虑睡眠药，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用这些药有没有用对。
1: 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哈、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嗯、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1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啊。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3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3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
1: 哦。
0: 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3天了，1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也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1-2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1: 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嗯，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 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
1: 有储存的。
0: 哎，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嗯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哇、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嗯，
0: 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啊，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东西，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说体外化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就是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
1: 还
0: 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
1: 嗯。
0: 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
1: 嗯。
0: 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
1: 嗯。
0: 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
1: 哦，
0: 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
1: 嗯，
0: 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
1: 嗯，
0: 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
1: 嗯，
0: 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啊。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嗯，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
1: 嗯，
0: 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
1: 嗯，
0: 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
1: 嗯，
0: 哎，有啊，这叫咽鼓管。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1: 嗯，
0: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嗯嗯，
0: 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1: 啊，
0: 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
1: 嗯，
0: 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1: 嗯，
0: 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1: 哦哦，
0: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1: 嗯，
0: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
1: 嗯，
0: 鼻子才最准呐。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啊，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偷包，又杀星，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
1: 嗯，
0: 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1: 哎，
0: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回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1: 嗯。
0: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鼻子功能，它也算是呼吸的一种吧。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从鼻子呼吸，不能从嘴呼吸呢？
1: 鼻子呼吸，因为它特殊的这种生理构造，它会隔绝外界很多的一些病菌啊、细菌啊。
0: 空气中的脏东西很多，
1: 嗯，
0: 而且空气还涉及到对肺也大的考验是什么？
1: 嗯，
0: 一个是脏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冷热干湿，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鼻子跟嘴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鼻子也有鼻毛，
1: 对，
0: 它会把空气中大的脏东西直接就挡住了。
1: 是。
0: 第二个，鼻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会打喷嚏。
1: 哦，也是往外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空气中脏的东西，第一个会被鼻毛挡住。
1: 嗯。
0: 第二个会被鼻腔上的粘液粘住，
1: 嗯嗯，
0: 哎，粘液粘住之后，鼻毛挡住脏东西，我们再通过打喷嚏，把粘液上粘的脏东西和鼻毛粘的脏东西给
1: 排出来，
0: 排出去，
1: 嗯，
0: 鼻腔就干净了，
1: 嗯，
0: 这是鼻子的第一大功能，清洁空气，
1: 嗯，
0: 同时粘液还可以什么，给空气加湿，
1: 嗯，
0: 鼻子长得就像百叶窗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上面都是粘液。空气进入之后就会给加湿，同时的话呢，粘液下面鼻黏膜下面是丰富的血管，
1: 嗯，
0: 血管是什么？是热的，所以说空气在通过鼻夹的时候也会进行加热，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加湿加热清理脏东西在鼻腔内就完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直接现在呀用鼻子吸一口两口气，你能感觉到啊 这个空气干湿刺激肺吗？气管吗？感觉不到。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已经被鼻子清理掉了。
1: 对，屏蔽了。
0: 但是你直接用嘴吸呢，是不是一股凉气直接就进肚子里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道工序没有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记住，打喷嚏是干什么呢？是鼻子的一个保护性反射，
1: 自我保护。
0: 同时粘液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加湿空气，沾脏东西的。
1: 嗯嗯，
0: 当空气中有脏东西或者是空气的干湿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鼻腔是不是应该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对，
0: 这是什么？应对空气的改变。
1: 嗯嗯，
0: 那如果增加的过多呢，叫流鼻涕。
1: 哦，
0: 啊，所以流鼻涕嘛，你对空气的干湿脏过度敏感了，这叫过敏性鼻炎。
1: 哦，
0: 就是说你从外面进入到屋内，屋里啊开空调呢，
1: 嗯，
0: 空气很干，正常情况下你的鼻子发现空气干了，它要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嗯，
0: 但是呢它太敏感了，它增加了过度的粘液分泌，本来应该来一两，它分泌了一斤，你鼻涕哗啦家就流下来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过敏。
1: 明白。
0: 哎，本来空气中啊有一个颗粒不需要打喷嚏，
1: 嗯，
0: 粘住就行了，结果你过度敏感，一个颗粒你也要打个喷嚏给它喷出去。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呢，你攒一千个颗粒呢你才需要喷一次，
1: 对，
0: 打一个次喷嚏。你现在呢十个你就打一次，那你想一下，一千颗粒你不得打一百次吗？
1: 那可不，
0: 你的喷嚏也就没完没了了，
1: 一直不停，
0: 这叫过敏性鼻炎。
1: 嗯， 嗯，
0: 哎，空气凉了，我需要充血，带来热量给呀空气加热，过度的血冲过来了，过度的加热，鼻子就堵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过敏性鼻炎是这么来的啊。
0: 哎，这就叫过敏性鼻炎。大家自己想一想，过敏性鼻炎的解决方法好像已经能找到了，
1: 浮出水面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方法，洗鼻子，就是把鼻黏膜、鼻毛上沾这脏东西清理掉，
1: 清理掉，
0: 不让它去刺激你的黏膜，刺激你的鼻子，
1: 嗯，
0: 就会减轻过敏的症状。
1: 对，
0: 包括用一些呀抗过敏的药，降低你鼻子的敏感性。
1: 嗯嗯，
0: 哎，这也可以。那再多的像麻黄素啦，
1: 嗯，
0: 哎，像异丙脱臼胺啦，这些药是什么？减少鼻子的充血的。
1: 哦，
0: 换句话说什么？缩血管的。
1: 哦哦，
0: 哎，缩血管之后血不来了，它不会大量充血了，是不是就不会塞了？
1: 对。
0: 哎，那同时血不来了，粘液是血变的。
1: 嗯嗯，
0: 粘液属于津液呀。它是血转化的，
1: 嗯，
0: 你把血给减少了，自然粘液也不会产生这么多了。
1: 嗯嗯，
0: 而且持续的黏膜收缩呀，也会降低黏膜下神经的敏感性，它也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
1: 嗯嗯，
0: 所以说它不就不会啊有点什么变化，就让你又打喷嚏又咳嗽的。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这些都是抗过敏的方法。我教大家一两个简单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首先呢我们体会一下自己的鼻塞鼻炎呢是跟什么有关。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一到春天花一开，
1: 花粉，
0: 哎，或者说我一碰着有人抽烟，
1: 嗯，
0: 这是什么？就是你鼻黏膜啊对一些特殊的物质过度敏感的。
1: 嗯， 嗯，
0: 哎，其他的东西问题不大，就对其中几个我受不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哎，这个最好办法就是把鼻黏膜给它包上，我们叫黏膜保护剂。
1: 哦，嗯，
0: 哎，就是让你的鼻黏膜黏液之间呢再形成一层膜，这层膜哎让花粉让油烟呢无法接触到你黏膜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不会引起过敏。
1: 怎么个操作的方法呢？
0: 这里有个药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到药店就可以买到。
1: 嗯，
0: 哎，这个做工啊非常好的，叫泰丝。
1: 泰丝啊，
0: 专门针对一种啊有特定过敏源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它必须得提前用。
1: 嗯，
0: 已经过敏了再用就不好使了。哎，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说我是槐树花过敏，那等到槐花开的时候，
1: 你得开之前用。
0: 对，每天出屋的时候你就喷一下。
1: 嗯，
0: 这一个春天呢你就没问题了，
1: 平稳度过了。
0: 哎，你说我见着二手烟我就喷，哎，我准备打麻将去，那麻将馆里全是二手烟。
1: 嗯，
0: 你怎么办？去之前
1: 喷上
0: 就可以。
1: 嗯，
0: 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说呀，对冷热干湿过敏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啊？嗯，大家记住，就是啊，注意室内的空气调整。
1: 哦，
0: 比如我说了比较简单的方法，不需要鼻子来分泌粘液，房间的水分来代替鼻子的粘液，它不就不分泌粘液了吗？
1: 开点这个加湿器啊什么的。
0: 加湿器这个不建议大家使用
1: 哦。

0: 再有呢，如果地热呢，就一边放在盆里，一边啊搭到地板上。
1: 嗯，
0: 更好的方法呢，就是卧室内呀、放个大鱼缸，这个鱼缸啊最好养热带鱼，有加热棒。
1: 哦，
0: 哎，这样的话，空气加湿效果是好的。
1: 嗯嗯
0: 嗯。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说了，中医啊也解释过敏，它属于什么？中医过敏呢，有的属于阴虚，哎，有的属于什么邪气呀、入侵造成的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内快速的综合。
1: 嗯，
0: 阳代表你的保护能力、你的免疫力，阴代表啊你能接受适应能力。
1: 哦，
0: 实际过敏性鼻炎大家说是什么？是适应能力下降。
1: 也就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0: 对，你不适应空气的变化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在鼻腔内加一些、可以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啊相互调动，
1: 嗯，
0: 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啊过敏性鼻炎
1: 啊。
0: 哎，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让大家想，你家里厨房就有一个理气非常好的东西，
1: 什么呀？
0: 想起是什么了吗？
1: 嗯，
0: 白萝卜。
1: 白萝卜确实。
0: 哎，这个方法呀，刚才非常简单。一次有一两二两就够了，
1: 嗯，
0: 给它呀切成片儿，切成多厚的片儿呢？半厘米左右的片儿，在锅里倒上水，多少水呢？有啊，半斤水就可以。
1: 嗯，
0: 哎，用这半斤水啊烧萝卜片儿，盖好盖儿焖着，水开着之后啊煮十分钟左右，把火关掉。
1: 嗯，
0: 哎，打开盖儿，这个热气是不是就冒出来了？
1: 对呀。
0: 哎，热气冒出来之后。在适当的距离去吸这个煮萝卜的热气
1: 哦，
0: 一次啊5到10分钟，
1: 嗯，
0: 能保证你这个鼻子一天不过敏。
1: 哇，这个方法也很好啊！
0: 哎，这个方法实际很简单的，就是记住一下哈，别把自己烫着。
1: 对，
0: 那再有一个呢，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用鼻子的药，药很多，不管是中药西药，
1: 嗯，
0: 什么时间用？这个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啊，这时间用错了，不管是洗鼻子，还是喷剂，还是口服的药，如果跟鼻子有关，你可以任何时间用，但别忘了睡前要用一次。
1: 睡前要用一次。
0: 对，我们很多朋友说我是白天过敏，嗯，我为什么要在睡前用药啊？
1: 嗯，
0: 大家记住，鼻黏膜呀，也是个再生速度非常快的黏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人呐，白天的黏膜都是晚上睡觉才长上的。
1: 哦，修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鼻黏膜跟胃黏膜很像的。我说了，只要慢性胃病的人，没一个不失眠的。
1: 嗯嗯。
0: 哎，大家也会发现，慢性鼻炎的人，没有不失眠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对，更主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年轻人。用鼻炎药，为什么我更建议他们晚上睡觉前用
1: 啊？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口服治鼻炎的药中，绝大部分里面都掺了什么？抗过敏药。抗过敏药，我们说了，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嗜睡、
1: 困。
0: 哎，所以说白天用没精神，开车很危险，
1: 嗯，
0: 不能登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药晚上睡前吃，它就不是副作用了。
1: 对，
0: 就变成它的药理作用了。
1: 是的，
0: 哎，它能让你睡个好觉。
1: 嗯嗯，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鼻炎的朋友啊，跟大家说，尤其家里有小孩的，
1: 嗯，
0: 一定要记住，6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要戴口罩。
1: 嗯，
0: 3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戴口罩。
1: 哦，为什么呢？
0: 哎，因为啊，本身鼻子这道通口啊。就已经受阻了，
1: 嗯，
0: 再戴个口罩啊，又加一个阻力。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也需要肺部来代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戴着口罩，你每次往里吸气呀，你肺要多用很大的力气。
1: 哦，
0: 哎，小孩呢，因为肺的力量不够，所以说他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量就会下降，
1: 嗯，
0: 这个时间久了会让小孩的肺活量降低。
1: 明白了。
0: 那这孩子以后长大之后啊，不管是体育课，包括干点重活，
1: 嗯，
0: 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的情况。
1: 哦哦，
0: 哎，甚至对心肺发育都有直接影响。
1: 嗯，
0: 我们为了一个简单的鼻炎，影响孩子心肺发育，绝对呀，
1: 得不偿失，
0: 太不合适。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0: 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3: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
2: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味，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心跳不息，生命不止。可是呢，心脏的跳动啊，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如果它乱跳的话，就会变成我们的健康隐患。比如说心房颤动啊，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律失常。那么到底什么是房颤？如何能够避免房颤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危害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黄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把黄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呢，有的朋友可能对黄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黄琼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黄琼主任。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黄琼，心血管内科博士，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国家卫健委介入培训基地心律失常导师，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专家，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电学会心血管内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务委员，河南省房颤中心联盟秘书，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心血管病预防康复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2: 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把黄琼主任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度过这段午间的时光啊。那么刚才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这种疾病呢，就是心房颤动，咱们老百姓说房颤。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最近注意到一条新闻啊，就是关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成立了15个专病诊疗中心。那么在这其中呢，就包括心房颤动专病诊疗中心。那么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吧，首先和我们这个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房颤动啊，什么是房颤，另外为什么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要

0: 成立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心房颤动是一种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失常。到底什么是房颤呢？顾名思义，心房颤动。那我们在正常的人的心跳的时候呢，大家做心电图可以看到会出一个叫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窦房结发放的冲动，这种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一旦有房颤了以后呢，它就会写上异位心律。什么是异位心律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跳的总司令窦房结不工作了，而是取之于心，代之以心房的一个高频的颤动。这个时候，我们心房跳动的频率是能够达到350到600次，而正常情况下，对，
0: 哦，这么快，
1: 对，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心跳是60到100次每分钟，但是在房颤的时候呢，我们心房的跳动的频率高达350到600次。这个时候呢，我们房室结有一个过滤功能，心室不能跳这么快，跳这么快就死颤了，人就晕倒了。这有一些预期综合征的病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房室结的这种拦截作用，他就会导致心动过速，会晕倒。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房室结过滤了以后，心室部分人还能跳到160到180次，会心跳非常快，就会有一些胸慌、胸闷这一些不舒服。
0: 好，哎，这也是关于房颤啊。那么之前呢，像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哎呀，以前有这房颤就是到这个心内科去看啊。那么但是咱们现在河南省胸科医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咱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咱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呢，房颤这个疾病不光光是在我们心内科才会遇到，那它是一个多学科共同诊疗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心动过速甚至晕厥，刚才说过了，他可能会去急诊科第一时间就诊，因为病人在得病之前他不能确定。
0: 对，
1: 还有一些房颤的病人呢，他是神经内科首发就是脑梗，他最大的危害就是栓塞。首发是脑梗去医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是我们叫心源性栓塞，心脏房颤的原因导致的脑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需要多学科，包括一些心外科呀、老年病科呀，还有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超声科还有影像科，就是我们需要多学科共同来合作，共同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管理好，让病人少跑腿儿，一次把这个病系统的解决好。
0: 好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房颤的病人到了咱们医院，比如说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啊，这个房颤的专病诊疗中心的话，那么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需要多学科的这种协同作战、协同配合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专病诊疗中心当中，就可以做到这种就一站式的服务。
1: 是的，专病诊疗中心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给病人达到一站式服务。过来了以后，您不用说，哎，我要，比如说你先去神经内科，再下
0: 先跑其他科室，
1: 再要跑其他科室。我们院内会共同的协作多学科的会诊，把这个疾病一站式的长期管理好。
0: 好的，那么咱们既然谈到了关于这个房颤啊，很多的朋友会很好奇，你看我们一开始呢都是很健康的啊，但是慢慢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房颤，很多的朋友也很就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为什么会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它到底有哪些呢？黄主任，
1: 导致房颤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不能改变的，比如说年龄如果大于60岁，房颤的发病率会增加，到80岁，房颤的发病率能达到6%到15%，这个是年龄不能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性别，男性相对发病较高，所以呢，这种我们就是能尽量的控制后面的更好的危险因素。那比如说哪些是我们可以管理的呢？可以管理的第一就是我们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就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的病人房颤的发病率是明显增高的，那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也会增加房颤的发病率，也会增加就是脑梗啊这种的发病率。高血压也会啊，包括高脂血症，我们都要管理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合并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性的这种肺病，还有我们最常见的肥胖， 就是肥胖会导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呼吸系统的一系列疾病、心脏的瓣膜病、心衰，这一些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增加。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就是久坐不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运动方式、
0: 过度运动也不行。
1: 对，过度运动也是不好的，就过度的激烈的运动，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酒、吸烟、饮酒，尤其是饮酒，啊，不是说少量饮酒，就是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0: 明白了。
1: 包括一些过咸的饮食啊，过高油脂的饮食啊，啊，这种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病率增加。
0: 哎，您这么一介绍啊，可能我们有些老听众就注意到了，咱们谈到这些一提的房颤可能相关的原因啊，全是老熟人，是吧？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吧？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等等。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第一，平时呢，咱们通过体检啊，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像一些基础病，刚才提到的高血压呀，就血糖的这种升高啊等等。那么一旦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啊，请大家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啊，把这些就危险因素控制好，是吧？
1: 是的，
0: 这是能够帮助我们尽量的避免房颤发生的。那么这刚才咱们说是预防啊，但是有的朋友说这预防咱们努力去做，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他已经出现这房颤了，甚至有了房颤之后自己还不知道啊，这也难怪。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去了解某种疾病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是吧？咱们说哎，我怎么不舒服了，我可能是什么病。那么这个房颤它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症状呢？
1: 嗯，房颤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心慌，刚才说了心跳会快、然后呢在心慌的时候可能会伴随一些胸闷乏力，这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会出现一种无症状的房颤。他没有明显症状，因为房颤的时间长他已经耐受了，他不会觉得很明显的心慌、胸闷这一些不适的症状，但是他的危害是依然存在、
0: 依然存在。
1: 对，不能因为说哎他没有明显症状，平常活动没有特别的受限，这我就不管他。
0: 是，
1: 但是这种的话他的风险很大，可能出现症状直接就是脑梗偏瘫了，这样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0: 好，那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这个疾病嘛，它就让我不舒服，然后又有症状，哎呦太讨厌了。但是呢，其实通过刚才黄主的介绍，我倒觉得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些可能没有表现出症状的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更危险，是吧？
1: 对。
0: 刚才呢，黄主任提到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个房颤的患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症状，但是这个对我们健康的风险是存在的。啊，那么说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哎，那我自己没有感觉的话，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房颤呢？是吧？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呢？那发现了房颤之后，咱们又该怎么去应对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黄琼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房颤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 03716588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身处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5: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4: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2: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特别清楚的记得啊，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和大家谈到说房颤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啊，我们都知道啊，心脑血管意外哦，这个非常的凶险是吧，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啊。那么当时专家谈到，哎，这个房颤可能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就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脑梗、脑卒中，是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现在啊，不像过去了，就随着我们这个专家日复一日的科普，可能不少的朋友都知道了，哦，说这个房颤咱们要重视，为什么它可能会诱发脑梗。那么今天我也很好奇啊，那么除了这个会导致这个中风之外啊，那么房颤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咱们打个引号说，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1: 房颤的危害还是非常多的。脑梗呢，只是比较让大家认为，哎，看着比较凶险的一种，
0: 对，
1: 比较快，
0: 是
1: 啊，病人往往会迅速的出现这种脑梗的症状，有一些会自残，致死率高。那我们呢，除了脑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之外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它还有很多的危害。第一，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心衰。心衰呢，它是由于心房长时间的这种无序的跳动，包括我们心室，就是刚才说了心跳会快啊，这种心动过速的引起的心衰，以及心房扩大引起的瓣膜反流导致的心衰，最终的结局都是心房心室扩大，心脏收缩没有力气，病人也会出现胸闷、水肿这一系列的心衰的症状。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障碍。
0: 哦，认知功能障碍。
1: 对，
0: 哦，
1: 我们称之为血管性痴呆。认知功能障碍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房颤的患者中呢？我们知道脑卒中它是掉了一块大的血栓到脑子里就脑梗了，但是呢它平常的时候它还会掉一些小渣渣，掉一些小的血栓，它并不是每次掉的都是大的，这种反复的小的血栓的到脑子里，导致了很多小的脑梗灶啊，小的缺血灶啊，
0: 是吧？
1: 对对，会脑子里会出现小的缺血灶，那我们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病人就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就是记不住事儿，觉得反应差，记不住事儿，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呢，房颤的病人死亡率是正常人的两倍，它是增加死亡率的。还有就是病人会出现一些生活质量的下降啊，包括有一些病人还会合并一些心理的疾病，抑郁，因为疾病嘛，他会有心理压力的这种增高，因为得了疾病害怕自己会有一些并发症啊，
0: 是是是，
1: 会病情加重啊。
0: 咱们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1: 对
0: 对吧，这个心脏的问题和心理的问题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很常见。
1: 是的，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
0: 好的，那么通过刚才黄主任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了，哎，这个房颤啊，当然我们过去很多的朋友已经很重视它了，往往是因为它会引发这个脑梗，是吧，和这个脑卒中关系密切。但您刚才提到了，它同时还会导致心衰，是吧，还会导致这个认知的这个障碍，认知的问题。我们知道啊，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丧失了怎么说和咱们的沟通能力，这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那么咱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 请教您啊，就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很多朋友一提到你如果说肾衰竭啊、肝衰竭，会觉得很害怕啊，很重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房颤可能会导致心衰，不少的朋友对心衰啊好像觉得心衰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呢？一问我身边很多的老人啊都有心衰。那么我特别想问问您啊，那么心衰它到底怎么说呢？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心衰也是有这个死亡率的，它的这种死亡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1: 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到，心衰的患者在5年死亡率能够达到50%，
0: 一半。
1: 对，然后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心衰管理的药物以及器械治疗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在努力降低这个心衰的死亡率。
0: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死亡率说出来，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对吧？不少人觉得我身边老人很多都有这个心衰呀。但是首先要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年纪老了或者年纪大了，咱们就一定会患上这种疾病啊。它是由于各种各样其他的这种原因，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其中，咱们刚才说的房颤就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说到这里呢，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有的朋友说，哎，你看房颤既然危害这么大啊，我也想早点控制早点治疗啊。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有症状我们会到医院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症状，是吧，那么咱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这个相关的检查，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确诊啊到底有没有房颤，或者说这个房颤是一个什么程度啊，咱们怎么去诊断呢？
1: 房颤的诊断是非常简单而且便宜的。就是一个心电图。一个12导的心电图啊，就是大概10-20块钱做一个心电12导的心电图，我们就能够确诊房颤。但是这往往对于就是你正在犯病的这个房颤，我们房颤分为2种，一个是阵发性房颤，一个是持续性房颤。
0: 对，
1: 阵发性房颤呢，就是有时候犯病，理解啊，顾名思义就是有时候犯病，有时候是不犯病的。那阵发性房颤呢，我们就是持续小于7天的，能自行终止了，那我们认为是阵发性房颤。这一部分病人可能到医院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哎，做心电图是正常的，病人又反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长时间的这种就是动态心电图啊，3天7天啊，或者一些辅助的设备，然后呢来穿戴式的这种心电监护的设备，然后来确定它到底有没有。而对于持续性房颤病人，因为他一直在犯房颤，
0: 对，
1: 你到医院，哎，做一个心电图就能够确诊
0: 好的
1: 到底有没有。
0: 好的，其实您谈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些朋友说，我每年都做体检，是吧？那么是不是我就没有问题啊？每年体检没有问题，我是不是就没有房颤？您刚才提到了，这可不一定，对吧？
1: 是的，
0: 我们在体检当中做的这个心电图可能只有几十秒的时间。
1: 对，
0: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有的朋友说啊，我平时也注重体检了，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或者说呢平时有一些症状，但是普通人们没有意识到我这可能是房颤的症状，或者压根儿就没有症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可能不会选择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啊，给大家来提醒一下，什么样的人咱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就这种房颤的筛查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呢？
1: 是的，我们有房颤高危人群。哪一些是高危人群呢？就刚才我说的，第一，60岁以上。
0: 60岁以上
1: 年龄大了，房颤发病率就要高，这要常规做房颤的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患者，高血压是房颤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对，
1: 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加强房颤的筛查，要更经常的来做心电图。其他的呢，比如说就有一些合并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肌缺血、瓣膜病啊，还有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肺部的疾病，以及睡眠呼吸暂停，这一些疾病的人，他就容易得房颤，也要做。还有就是肥胖，经常饮酒的一些高危人群，也是需要定期的来检查筛查是否有房颤的发作。
0: 好的，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些朋友，咱们可能去筛查一下啊。也有不少朋友说啊，你平时工作还挺忙的啊，因为平常上着班呢。啊，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自己去医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放心啊。那这往往会有这个家人陪同一起。那么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那这个房颤筛查它麻烦不麻烦啊？会不会在医院耗很长的时间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房颤筛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手持式的单导的心电记录仪还有呢12导心电图这一个做起来呢都是几分钟的时间都能够做清楚。但是呢就刚才说的有一些阵发性房颤，如果需要做一个持续的动态监测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动态监测这一些设备都是可以带回家的
0: 就背一个小盒子
1: 对
0: 是吧，
1: 到时间了我们到医院取掉就可以了，不用长时间在医院待着。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在发出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啊，因为他我能够看出来年纪我不知道啊，但应该不是特别大的年纪，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几年前包括这个今年他们平时这个业余爱好的一个球队啊，有两位队友都是突然的离世，在比赛当中甚至特别的吓人。然后呢这个球队的朋友都说咱们得好好的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了啊。那么我们这位朋友说当时呢自己是买了一块这个手表啊，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手表上面都带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测的功能啊。我们这位朋友说那像我用这个智能手表啊能不能帮助我发现这个房颤啊或者监测心脏的健康呢，黄主任？
1: 它可以的。我们现在智能手表呢有一些就是能够非常好的监测心率，但是呢它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你戴着手表的时候你是大部分处于运动状态，即使是休息状态你它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状态，应该说你的胳膊和它表之间，所以这就会造成有什么呢，有一些干扰
0: 就不那么准确可能。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大家呢有一些人他就相对比较稳定会好，有一些人呢他戴了以后会焦虑他就会觉得哎每天一看啊我怎么这么多早搏啊甚至有时候手表会提示你疑似有房颤呢有这种情况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一定及时到医院去让医生给看一下这个心率到底是一个因为我们活动导致的干扰还是真正的有心律失常。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又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还是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医师黄琼主任。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10: 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古人还云，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古人还云，片言狗会心，眼倦忽而笑。古人还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读书的妙处只有亲自翻开才会知道啊。读书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书香河南，你我一起行动起来。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读各类书，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性格。阅读浸润心灵， 书香汇聚力量，为自己，为他人，为我们的孩子读一本好书，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全民阅读，你我贡献。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七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黄琼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这个心内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房颤的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呢又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我们怎么去筛查，怎么去诊断房颤，当然呢发现问题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啊。很多的朋友也很关心，那么我们房颤它的治疗目标到底是什么样呢？另外我们的治疗的这种策略又有哪些啊？也请黄主任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呢房颤呢它是一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疾病。那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治疗。首先呢最重要的一点，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凝。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房颤导致血栓的问题，
0: 对，
1: 它其实不光会导致脑梗塞，就是脑卒中的发生，它这个血栓呢随着血流流到哪里就会导致哪里的栓塞。我们见过有肾动脉栓塞，有肠系膜上动脉栓塞，就是房颤的病人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然后有就是也是肾动脉它也会出现腹部的剧烈的疼痛，还有一些呢出现下肢缺血或者上肢缺血，就是把下肢的动脉堵塞了，上肢的动脉堵塞了，甚至有严重的病人没有早期发现，像肠系膜上动脉栓塞都是要致死的。然后腿上如果比如说还有截肢的这种，因为长期的缺血坏死了，那你就要截肢，早期发现能够有效的避免。所以那我们怎么预防这个血栓呢？就是抗凝治疗。
0: 抗凝治疗，
1: 抗凝治疗是它的一个基础治疗，来预防血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把心率控制好。心率控制好呢那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节律控制，一个呢是时律控制。 节律控制呢，就是我们把房颤刚才说了，它叫一个异位的心律，那我们把房颤的心律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房颤的心律转成窦性心律，房颤不存在了，它的危害肯定就要大大的减轻。那第二个呢，就是时律控制，对于有一些病人房颤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节律控制我们维持不了正常的窦性心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节律控制。节律控制呢，大部分患者我们把心率控制到110次每分，这样就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控制到110次每分钟的情况下，病人还会有心慌、胸闷，或者是说心衰加重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要严格的心率控制，把静息心率，就安静状态下的心率控制到80次每分，靠药物治疗来控制。把心率控制住，
0: 好的，
1: 如果不能维持窦性节律，还有一些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除了药物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手术治疗，比如说导管消融啊，治疗房颤，把房颤就是终止，
0: 好的，
1: 回归正常心率，还有左心耳封堵啊，预防血栓，预防卒中，有很多的方法。
0: 行，方法大概是这些，对吧？哎，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来进行讲解啊。那么其实生病嘛，大家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吃药。刚才您谈到了，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抗凝的治疗，是吧？也是通过药物来实现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抗凝治疗呢？哪些房颤患者需要吃抗凝药？另外还有就一点啊，就很多朋友一听抗凝药，哎，我在吃着阿司匹林，就大家会觉得吃阿司匹林就是在做这种抗凝治疗啊。那么对于房颤的这个患者来讲，咱们这个抗凝治疗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和咱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心脏呢，就是我们的抗凝和我们总称为抗栓、抗凝和抗血小板，我们总称为抗血栓。抗血栓。但是呢，它又有两个分支，一个是血小板激活的系统，血小板激活的系统往往出现在动脉系统的血栓。比如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那我们就要抗血小板治疗。这种呢，往往大家常见的，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这一些都是抗血小板的药物，它经常用的是一个动脉的血栓，比如说心梗、脑梗、冠心病，那我们用的是抗血小板的药物。那我们房颤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静脉血栓，那比如说下肢也是一个静脉血栓，左心房的也认为它是类似于一个静脉的血栓，那我们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抗凝的药物呢，我们常用的经典的老药有华法林，然后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有现在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也叫直接口服抗凝剂，比如说利伐沙班、达比加群、艾多沙班、阿派沙班，这一些它和华法林的相比呢，它的好处呢是可以华法林要定期的来测血，
0: 吃起来很麻烦，
1: 吃起来很麻烦，要经常来监测血，而且它和食物的相互影响比较大，
0: 有的时候饮食一改变，可能这个药效就会受到就比较大的影响，
1: 对，药效会影响比较大。那对于一些非瓣膜性房颤，那我们可以选择刚才说的一些新型的口服抗凝药，用来预防血栓的治疗。
0: 有些朋友问啊，像这种新型的口服抗凝药，你像过去啊，这种药好像还是挺贵的，是吧？那么现在这药是不是还是很贵呢？
1: 这些药现在是都进集采了，
0: 都进集采了，
1: 国家医院都有集采的药物，都是可以家庭负担得起了，都是
0: 好的，但是啊，咱必须得说，就是怎么去选择这样的药物啊，或者说哪种药物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这个还是要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是吧？去使用。
1: 是的。
0: 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像心室率控制和节律控制，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两种是不同的，它有的区别啊，但是这个是靠什么来实现的，或者说靠什么样的药物来实现的？
1: 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从不管是国内的指南还是国外的指南，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如果有希望能把心跳变成正常，我们就叫节律控制嘛，变成窦性心律，那呢，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是，尤其是早期控制，病人会减少在住院率，也能降低病人的死亡率。那我们节律控制呢，有几种方法，第一呢，还是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药可以把它从房颤转成一个窦性的心律，那第二呢， 就是淀粉率，我们淀粉率也能转成正常的心率，但是呢药物治疗和这种淀粉率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有一些人控制不好，药物控制不好，或者是淀粉率也淀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做一个手术的治疗，比微创的啊，不开刀，微创的叫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能量，包括的有就是我们传统的热消融，还有冷冻消融，还有最新的脉冲消融，不同的方法，我们把导管送到心房，把房颤的病灶消融掉，这样呢，病人就会恢复正常的心率。
0: 哎，那么咱们提到这里啊，关于这个导管消融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毕竟是一个手术嘛，啊，一谈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这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啊？本能的一个担心是吧？那么另外呢，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手术？因为不少的朋友可能啊，吃药好麻烦啊，是吧？大夫，这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手术把我这些问题解决了啊？那这个我们和大家来介绍吧，哪些患者咱们比较适合做这样的这个导管消融
1: 啊？我们知道呢，有一些患者是适合做导管消融的。那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阵发性房颤啊。还有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呀，尤其是合并心衰的房颤呢，像这一部分患者，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啊，房颤导致的心动过速性心肌病、心衰，这一些患者呢，我们只要不是永久性房颤，觉得心房太大、纤维化太严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房颤导管消融都是非常适合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有一些朋友，特别像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啊，会问这样的问题。之前我们接到很多，说在医院咨询的时候，像过去很多医生说啊，这种手术呢，这个咱们现在可以做，但是呢，不少的朋友做完之后啊，不能够排除需要二次做射频消融的这种可能性，是真的存在这种情况吗？
1: 确实是的。现在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房颤做，不管是哪一种能量的消融啊，导管消融，不管是热消融、热的导管消融、冷冻啊，或者是脉冲消融，它的消融的机理就是能量不一样，但是我们消融的术式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我们面临的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房颤的成功率不是100%。因为这存在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术式呢，就是我们在术中找到，尽量找到房颤的病灶，然后呢来把它消融掉。但是呢，有一些人疾病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0: 对，
1: 那有一些人，那我们现在的已有的房颤病灶我们已经消除掉了，病人恢复正常了，然后呢他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新发的病灶，这是一个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呢，房颤的时间太久了，这就会导致心房整个纤维化特别严重，异位的兴奋点太多，这个时候呢，他就相对来说房颤难以维持。
0: 所以呢，
1: 导性心率，
0: 也希望呢，怎么说啊，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吧。这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并不是100%，是吧？不是说做了一次以后永远能解决这问题。那么带给我们的启发吧，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咱别觉得万事大吉了，我们还是应该啊，该控制的基础病给它控制好，对吧？然后呢，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一旦发现了不舒服了，像我们刚才谈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别一直拖着，拖到很严重了再去做，是吧？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手术的这种成功率，或者说以后可能会面临二次手术的问题。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打算去做这个房颤手术了，结果一检查啊，这个医生说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左心耳封堵。那么这个左心耳封堵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它和抗凝药有什么关系呢？
1: 是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房颤有初中高危，首先我们要对病人进行一个评分，看他容不容易的脑梗，就是容不容易长血栓，其实就是那我们会有一个评分的标准，看他是否是初中高危的一个患者。如果是初中高危的患者呢，病人呢他在吃抗凝药，有一些人我们知道抗凝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抗凝药有一些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他不能坚持，就是因为抗凝会的副作用就是带来出血的并发症。比如说你吃抗凝药出现出血，还有一部分病人即使吃着抗凝药还出现脑梗塞了，有这种情况的，吃着抗凝药也出现脑梗了。还有呢，就是因为经常运动，对生活要求比较高，就刚像刚才说的，不愿意长期吃药，觉得吃药太麻烦。比如说还有一些老人呢，认知功能障碍，他经常会漏服药或者又过量服药， 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不能抗凝或者是不愿意长期抗凝的又初中高危的这一系列的患者，那我们可以考虑做左心耳封堵。为什么封心耳能够代替抗凝药呢？那我们知道研究发现，就是90%以上的血栓都来源于我们左心房的一个地方，叫左心耳。它在窦滤情况下它是有收缩功能的，它就不容易长血栓，但一旦房颤了，它里边就是血液容易淤滞，这个地方都会，就是大部分就是房颤的血栓90%以上都会藏在这个心耳里边。那我们把它堵上了，就等于把我们血栓的源头把它堵住了。临床各个就是真实世界以及我们的 RCT 就是循证医学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和抗凝药能带来一效性的预防脑卒中的效果，所以呢它就能够替代。

0: 我们呢来抓紧时间啊，回答一位这个微信网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网友蒋春超啊提了这么个问题啊，他说我父亲呢有房颤还有冠心病啊，同时呢还发现有心动过缓，然后我们当地的这个医院呢是建议让装一个心脏起搏器。他想要问一问啊，第一，这个心脏起搏器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必须要装啊？那其实就在什么情况下咱们建议装，是吧？那么另外就是装这个心脏起搏器风险大不大啊？这个因为他父亲同时还有冠心病，他很担心啊，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能装呢？那黄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
1: 对于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看他的房颤啊，刚才讲了很多的房颤，那我们首先呢要看有没有房颤消融的指征，因为房颤下装起搏器大部分是因为房颤伴有长间歇，可能病人有一段时间的停跳。对于这部分患者呢，我们需要对病人做心脏彩超啊，然后评估看他心脏的心房的大小，以及心房就是看心电图心房纤维化的程度。然后首先呢，我们如果还有纠正房颤的机会，就有一些病人我们把他房颤治疗了以后，刚才说的导管消融，把房颤治疗了以后，房颤不存在了，房颤导致的长间歇也就不存在了，病人会恢复动心心率，这样起搏器就不用装了。但是呢，对于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房颤纠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房颤时间太长了，一二十年了，你做导管消融做任何治疗，就药物治疗也好，电复律也好，导管消融也好，都不能给他恢复成正常心跳。但是病人又有长间歇，就会出现黑蒙啊，甚至严重的晕厥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需要装起搏器。起搏器现在也是像导管消融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技术，也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而且现在都是抗核磁的，以后也不用担心做核磁受影响
0: 做核磁啊，是吧？
1: 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不用过度担心。
0: 行，那么本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但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气病区主任、心房颤动诊疗中心主任啊，黄琼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黄主任，辛苦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后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院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该补漏。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

0: 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1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
2: 今天。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1: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
1: 夜有所梦，
0: 嗯，
1: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0: 嗯，
1: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0: 嗯，
1: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0: 哎，
1: 叫《周公解梦》。
0: 周公解梦。
1: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哎，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
0: 嗯，
1: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先贤、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0: 嗯，
1: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0: 这是他的经历。
1: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0: 哎呦，是这么来的。
1: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这个名啊把自己的书让它值钱
0: 啊，套用了。
1: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0: 周公。
1: 是周公提出来的
0: 啊。
1: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0: 嗯，
1: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0: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1: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晚

0: 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1: 嗯，
0: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1: 给他点指点。
0: 哎，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1: 嗯，
0: 夜有所梦，
1: 嗯嗯。
0: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1: 哎，
0: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1: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0: 这个人呢，肯定白天的时候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1: 嗯，
0: 一般这样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
1: 哦，
0: 哎，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轴。
1: 哦，
0: 哎，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1: 发散思维了，
0: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 谨慎。
0: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体检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1: 嗯，
0: 哎 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
1: 哎，
0: 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诉你没什么大事儿，
1: 定期复查。
0: 定期复查。
1: 嗯。
0: 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1: 对。
0: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1: 下次体检再说呗。
0: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
1: 嗯，
0: 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1: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0: 哎呀，这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1: 嗯。
0: 哎，我这个真叫长成个坏东西。
1: 那是怎么办呢？
0: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此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1: 嗯，
0: 他天天想着这种东西了。
1: 哦，
0: 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1: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0: 脸没洗干净 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哎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1: 积压在心底了。
0: 对。那积压在心底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1: 嗯。
0: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1: 啊、
0: 嗯。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1: 哇、哦、是这么来的、
0: 啊。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1: 嗯，
0: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1: 嗯，
0: 就是在梦里。
1: 梦境当中释放了。
0: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1: 嗯，
0: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啊、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1: 哦哦，
0: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1: 哎呦，
0: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
1: 嗯、
0: 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嗯，
0: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0: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1: 嗯，
0: 因为他年轻。
1: 对、
0: 啊、
1: 对，
0: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80、90岁的人非常常见。
1: 哦，
0: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0: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1: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0: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
1: 嗯、
0: 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1: 哇，那可不。
0: 不得100了吧？
1: 那超过100岁了啊、
0: 嗯。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一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200岁了。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已经去世的人。
1: 明白了。
0: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十年没新朋友了。
1: 嗯，
0: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0: 所以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1: 嗯嗯。
0: 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1: 哦。
0: 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1: 哦。
0: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1: 嗯。
0: 那杨迪，大家想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嗨，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1: 对呀。
0: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1: 哦，是的。
0: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
1: 嗯、
0: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1: 嗯，
0: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0: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
1: 嗯、
0: 麻木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说它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0: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0: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0: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1: 嗯，
0: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0: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0: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0: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0: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0: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0: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0: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啊、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1: 嗯。
0: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0: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0: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岔头。
0: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0: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1: 嗯、
0: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呀去吃饭，
1: 嗯，
0: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
1: 啊、
0: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哎、是吧？
0: 那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0: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0: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0: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0: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了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0: 哎，就是怎么按。
1: 也摁不对，
0: 就摁不对，
1: 嗯，
0: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0: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嗯嗯，
0: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综合症了，
1: 哇！
0: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0: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哎，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0: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症状才出现的。
1: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0: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出现梦境里的 症状了。
1: 嗯嗯。
0: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
0: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0: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0: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啊、哦。
0: 对，那经常做梦的，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0: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0: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0: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0: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0: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0: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
0: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1: 嗯，
0: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看
1: 拍醒
0: 这么难，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1: 嗯，
0: 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啊、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8个小时，我要10点钟入睡，我早上6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2-3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9个小时、10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8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10点跟在乌鲁木齐的10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对
1: 不对？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10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啊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 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的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是啊得帕金森了，
1: 嗯，
0: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1: 嗯，
0: 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哎 CT，
1: 嗯，
0: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做脑电图、脑地形图，包括长的神经诱发电位的时候，也是做脑的电检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清醒的时候做还是睡觉的时候做？
1: 清醒的呀。
0: 哎，一看你就没做过。
1: 确实。
0: 做脑电图啊都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做。
1: 睡眠的时候做脑电图。
0: 对，因为只有在睡眠的时候，第一个大脑还在工作，
1: 嗯，
0: 第二个没有外界环境干扰。
1: 干扰啊，嗯。
0: 这个时候才能判断出你真正的脑电活动状态。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梦境啊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大脑晚上不睡觉干什么？
1: 嗯，
0: 哎，首先第一个，大脑会把你白天所有经历的事情重新像放电影一样
1: 再过一遍。
0: 再过一遍。
1: 哦哟。
0: 哎，把里边有用的东西剪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裁掉。
1: 嗯。
0: 哎，这个啊曾经啊有科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啊数据的统计。
1: 嗯。
0: 人每天呢，啊，接白天你认识的东西，听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这些都会短期处在大脑中。
1: 嗯。
0: 你睡觉之前你能想起来早上你吃的什么，你中午啊外出的时候看着什么。
1: 嗯。
0: 这些东西啊在大脑在你睡眠的过程中要重新过一遍。
1: 嗯。
0: 就会把里边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清理掉。
1: 嗯，
0: 哎，你早上吃的饭呢是左手吃的还是右手吃的，你的菜盘子和饭碗呢哪个左边哪个右边，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1: 就不要了，
0: 就把清理掉。
1: 嗯，
0: 有用的东西，我昨天中午啊在门口碰到了我一个30多年前没见面的老朋友。
1: 嗯，
0: 哎，这个老朋友啊这会儿也搬到我小区里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会把你的30年前老朋友在这个小区里住这件事儿，
1: 哎，
0: 留下来了。剩下的你俩在的时候握没握手，哎，你俩在的时候他站你左边站你右边，
1: 嗯，
0: 这些就都清理掉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是大脑啊一次要清理白天没用的东西 99.7%。
1: 嗯嗯，
0: 只有 0.3% 的会永久
1: 被
0: 留下来。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大脑第一件事儿。所以说为什么不做梦的人记忆力差，第二天非常容易把东西记错啊。
1: 嗯，
0: 张冠李戴。
1: 哇，原来根儿在这儿呢。
0: 就是因为你晚上睡觉电影放错片了，点错地方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而同时的话，睡眠的过程中也是大脑要调配我们的血液，调配我们的营养代谢心率，嗯，干什么？修补白天的损伤。
1: 嗯，
0: 你今天白天爬山了，我这时候就给你的腿脚多送点血。
1: 嗯，
0: 哎，你今天白天呢打麻将净点炮了，我就给你的脑袋多送点血，
1: 重点关注一下。
0: 哎，今天呢看手机看多了，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
1: 嗯，
0: 把这器官里的白天产生垃圾呀，
1: 往外排一排。嗯，
0: 哎，把器官白天受的损伤啊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大脑在做的事情。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哪个地方啊有损伤，它就会怎么样，过多的关注它。而这个时候放电影啊，这边放着电影，那边给你修着你的胃黏膜。举个例子，你有胃炎哈，
1: 嗯，
0: 我这个又要放电影又要修胃黏膜， 正好你睡眠呢还不够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和你白天想的事情再加上你睡眠，就会合成一个梦。
1: 哦，梦境就来了。
0: 哎，在大脑中啊就会出现局部的兴奋，比如你白天呢去爬山了，
1: 嗯，
0: 同时你白天呢又有胃病，晚上呢又要修补胃，那我告诉你，就会做一个爬山的过程中肚子疼的病。
1: 哦，结合在一起了。
0: 对，这个梦境就出现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呀，关于睡眠，关于梦境啊，我们能解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从里边呢找到到底这个梦对我们什么提示。
1: 嗯嗯，
0: 而且更主要什么，有个笑话嘛，失眠的患者说的，说我现在呀做梦都想睡个好觉。
1: 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啊，
0: 发自肺腑。但是大家能找到这一个什么根儿吗？
1: 嗯，
0: 他做梦都想睡个好觉，说明这个人呐太焦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做梦都是在失眠，你想想你对失眠的关注是什么样？
1: 很严重的，
0: 对不对？这不叫梦里有梦了吗？
1: 对，
0: 做着梦自己呀晚上躺床上翻跟头打把式，实际上你已经睡着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说了，苏老师，我这都好几年安眠药吃着，都觉都睡不了了，我怎么还会有梦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告诉大家一些能睡觉的方法。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失眠呢是分成很多种，其中常见的就是躺床睡不着，
1: 翻来覆去的、啊、
0: 哎，这叫入睡困难。首先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呢，千万别瞎表，一瞎表肯定睡不着了。
1: 嗯，
0: 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是在你屋子里黑了，
1: 嗯，
0: 没有动静了，温度也合适，你也忙完所有的事情了，躺在床上关了灯，
1: 嗯，
0: 半个小时睡不着，
1: 哦，
0: 就可以叫入睡困难，
1: 半个小时。
0: 哎，你觉得你入睡困难，嗯、但是啊，到20分钟你开始打呼噜了，
1: 嗯，
0: 那不叫入睡困难，
1: 嗯嗯，
0: 这是常见的哈。但是入睡困难，大家记住，这里分两大类，一类是什么？我就说了，困但睡不着，
1: 哎，
0: 一论是压根儿
1: 就不困，
0: 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1: 哦，
0: 哎，困是说明什么？说明你大脑功能啊在。因为什么？吃喝拉撒睡睡眠，这都是大脑的功能。
1: 嗯，
0: 你知道困，说明你脑功能在，但你睡不着，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大脑安静不下来。
1: 哦，
0: 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很简单的方法，养血安神。
1: 养血安神。
0: 哎，因为神呢属气，是飘着的。
1: 嗯，
0: 血是水在下面流着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的神静不下来呀？很简单，你的血太少了、
1: 哦、
0: 这个气也没有办法进入血中藏起来。
1: 哦，
0: 睡眠的时候把白天的事情啊都藏起来，人才能睡着。
1: 对，
0: 你的血不够，气呀就镇不住它。
1: 嗯 嗯，
0: 所以说当你的血足了的时候，就会把气呀收住深藏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叫潜阳，就是把你的阳气潜到水里给它收起来。
1: 嗯嗯，
0: 你才可以入睡。
1: 明白了，
0: 气是什么？神是什么？
1: 嗯，
0: 神就是你想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想的太多了，你神不安，神不守舍，你就困，也睡不着。
1: 对，
0: 想多了，神不守舍，这叫什么？
1: 嗯，
0: 这不叫焦虑吗？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这种失眠，中医养血安神，西医抗焦虑。
1: 嗯，
0: 哎，你看呢？西药中药店里、医院里开的西药。治睡眠的药，基本上跟他说 90% 都是抗焦虑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那同样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1: 嗯，
0: 我压根儿就不困，这是什么？困是脑的功能，你压根儿就不困，这是脑衰的问题。
1: 哦哦，
0: 这种情况啊就不是焦虑的事儿了，你都已经发呆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应该抗脑衰。
1: 嗯，
0: 包括呀，西医中这种时候喜欢用的是什么呢？褪黑素。褪黑素就是大脑中让你知道清醒和困管我们生物钟的，
1: 嗯嗯，
0: 这个激素补充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哈，一个是困睡不着的，
1: 嗯，
0: 和压根就不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
1: 两种情况。
0: 两种情况。
1: 嗯，
0: 药物治疗啊也不一样。再有，最后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睡眠药 尤其是西药，我们担心的是耐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同时呢，担心呢依赖，
1: 依赖。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何预防耐药和依赖，知道吗？
1: 嗯，
0: 正确使用，
1: 按照这个方法正确使用。
0: 只要你耐药依赖了，就说明你用药用的方法不对，
1: 嗯，
0: 选药选的不对。这里边呢学问非常多的，以后有时间呢跟大家说。
1: 嗯，
0: 我今天就提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大家看呢，你别说孙老师，我用的药可对了。
1: 嗯，
0: 你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按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如果按这方法去做，你就不会产生耐药依赖。
1: 是哪一点？
0: 哎，就是你用的药跟你的失眠对应不对应？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地西泮这是用的最多的，也叫安定。地西泮是治什么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1: 治什么的？
0: 地西泮在失眠的过程中，它主要是针对中间醒再也睡不着的。
1: 哦，中间醒了再睡不着，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症状。
0: 就是早醒的，入睡困难是不适合用地西泮的。
1: 嗯嗯嗯。
0: 那同样的，斯诺斯也是这些年呢比较红的一个失眠药。
1: 嗯，
0: 知道不知道它是针对谁的？
1: 它是哪种情况？
0: 它主要是治短期的入睡困难。
1: 嗯，
0: 我明天早上有事儿，我今天晚上怕担心睡不着，
1: 睡不着，嗯，
0: 可以准备它。中间醒了再也睡不着的，
1: 嗯，
0: 也可以用斯诺斯，但是他用的方法跟地西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斯诺斯是这样用哈，你晚上十点钟睡觉，到半夜一点钟你就醒了，
1: 嗯，
0: 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斯诺斯记住一点钟吃。
1: 哦，
0: 等你晚上醒了，把它放在你床头，放半杯水。你把它吃进去，这个过程中不要开灯，不要看表。
1: 嗯，
0: 哎，吃完斯诺斯，你就可以继续睡了。
1: 嗯嗯，
0: 你吃早了，到半夜它完全呢不会让你再睡觉了。
1: 嗯，
0: 但是你起夜到厕所，你会摔跟头。
1: 哇，很危险。
0: 哎，那地西泮，如果你是半夜吃地西泮，我告诉大家，你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我们叫宿醉反应。
1: 嗯，
0: 人呢？跟喝完酒是一样的，
1: 哦，
0: 走楼梯能咕噜下去，
1: 哇，
0: 开车能撞车，所以说正确使用包括左匹克龙，包括戴立新这些呀，抗焦虑、睡眠药，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用这些药有没有用对。
1: 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呢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哈，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
1: 嗯，
0: 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2到5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5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啊，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到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的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3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3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哦、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三天了一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的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的，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1: 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啊，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嗯、
1: 有储存的。
0: 它也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呀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呀、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呀、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嗯、哦、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7-8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7-8岁、5-6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哎，接着呢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动静。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说题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问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就是、啊、老年性痴呆呀、啊？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啊、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哎，有没有印象、
1: 嗯、
0: 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 ,90% 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 45%。 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 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热血管呀，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慢性脑膜炎。
1: 哇。
0: 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有啊，这叫咽鼓管。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对不对？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了，
0: 你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因为什么？鼻子才最准呐。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偷包又杀星，又是阿奇霉素的。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转回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鼻子功能，它也算是呼吸的一种吧。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从鼻子呼吸，不能从嘴呼吸呢？
1: 鼻子呼吸，因为它特殊的这种生理构造，它会隔绝外界很多的一些病菌啊、细菌啊。
0: 空气中的脏东西很多。而且空气

0: 涉及到对肺也大的考验是什么？
1: 嗯，
0: 一个是脏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冷热干湿。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鼻子跟嘴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鼻子也有鼻毛，
1: 对，
0: 它会把空气中大的脏东西直接就挡住了。
1: 是。
0: 第二个，鼻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会打喷嚏。
1: 哦，也是往外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空气中脏的东西，第一个会被鼻毛挡住，
1: 嗯，
0: 第二个会被鼻腔上的粘液粘住，
1: 嗯嗯，
0: 哎，粘液粘住之后，鼻毛挡住脏东西，我们再通过打喷嚏，把粘液上粘的脏东西和鼻毛粘的脏东西给
1: 排出来，
0: 排出去，
1: 嗯，
0: 鼻腔就干净了，
1: 嗯，
0: 这是鼻子的第一大功能，清洁空气，
1: 嗯，
0: 同时粘液还可以什么？给空气加湿，
1: 嗯，
0: 鼻子长得就像百叶窗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上面都是粘液，空气进入之后就会给加湿，同时的话呢，粘液下面鼻黏膜下面是丰富的血管，
1: 嗯，
0: 血管是什么？是热的，所以说空气在通过鼻夹的时候也会进行加热，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加湿加热清理脏东西在鼻腔内就完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直接现在呀用鼻子吸一口两口气，你能感觉到啊这个空气干湿刺激肺吗？气管吗？
1: 嗯嗯，
0: 感觉不到，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已经被鼻子清理掉了，
1: 对，屏蔽了。
0: 但是你直接用嘴吸呢，是不是一股凉气直接进肚子里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道工序没有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记住，打喷嚏是干什么呢？是鼻子的一个保护性反射，
1: 自我保护。
0: 同时，粘液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加湿空气，沾脏东西的。
1: 嗯嗯，
0: 当空气中有脏东西，或者是空气的干湿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鼻腔是不是应该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对。
0: 这是什么？应对空气的改变。
1: 嗯嗯。
0: 那如果增加的过多呢？叫流鼻涕。
1: 啊、
0: 哦。啊。所以流鼻涕叫什么？你对空气的干湿脏过度敏感了。
1: 敏感。
0: 这叫过敏性鼻炎。
1: 哦、
0: 就是说你从外面进入到屋内，屋里啊开空调的。
1: 嗯。
0: 空气很干。正常情况下你的鼻子发现空气干了。它要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嗯嗯，
0: 但是呢，它太敏感了，它增加了过度的粘液分泌，本来应该来一两，它分泌了一斤，你鼻涕哗啦家就流下来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过敏。
1: 明白。
0: 哎，本来空气中啊有一个颗粒，不需要打喷嚏，
1: 嗯，
0: 粘住就行了，结果你过度敏感，一个颗粒你也要打个喷嚏，
1: 嗯，
0: 给它喷出去。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呢，你攒1000个。颗粒呢你才需要喷一次，
1: 对，
0: 打一次喷嚏。你现在呢10个你就打一次。那你想想1000颗粒你不得打100次吗？
1: 那可不。
0: 你的喷嚏也就没完没了了。
1: 一直不停。
0: 这叫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哎，空气凉了我需要充血，带着热量给呀空气加热。过度的血冲过来了，过度的加热。
1: 嗯、
0: 鼻子就堵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过敏性鼻炎是这么来的、啊、
0: 哎，这就叫过敏性鼻炎。大家自己想一想，过敏性鼻炎的解决方法好像已经能找到了，
1: 浮出水面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方法，洗鼻子，就是把鼻黏膜、鼻毛上沾这脏东西清理掉，
1: 清理掉，
0: 不让它去刺激你的黏膜，刺激你的鼻子，
1: 嗯，
0: 就会减轻过敏的症状。
1: 对。
0: 包括用一些抗过敏的药降低你鼻子的敏感性，
1: 嗯嗯，
0: 哎，这也可以。那再多的像麻黄素啦，
1: 嗯，
0: 哎，像异丙脱羧胺啦，这些药是什么？减少鼻子的充血的。
1: 哦，
0: 换句话说什么？缩血管的。
1: 哦哦，
0: 哎，缩血管之后血不来了，它不会大量充血了，是不是就不会塞了？
1: 对。
0: 哎，那同时血不来了，粘液是血变的，
1: 嗯嗯，
0: 粘液属于津液呀，它是血转化的，
1: 嗯，
0: 你把血给减少了，自然粘液也不会产生这么多了，
1: 嗯嗯，
0: 而且持续的黏膜收缩呀，也会降低黏膜下神经的敏感性，它也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
1: 嗯嗯，
0: 所以说它不就不会啊有点什么变化，就让你又打喷嚏又咳嗽的，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抗过敏的方法。我教大家哎一两个简单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首先呢我们体会一下自己的鼻塞鼻炎呢是跟什么有关。
1: 嗯。
0: 你比如说啊， 我一到春天花一开，
1: 花粉，
0: 哎，或者说我一碰着有人抽烟，
1: 嗯，
0: 这是什么？就是你鼻黏膜啊，对一些特殊的物质过度敏感的，
1: 嗯嗯，
0: 哎，其他的东西问题不大，就对其中几个我受不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哎，这个最好办法就是把鼻黏膜给它包上，我们叫黏膜保护剂。
1: 哦，
0: 哎，就是让你的鼻黏膜黏液之间呢再形成一层膜，这层膜哎让花粉、让油烟呢无法接触到你黏膜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不会引起过敏。
1: 怎么个操作的方法？
0: 这个有个药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到药店就可以买到。这个做工啊非常好的，叫泰斯。
1: 泰斯啊，
0: 专门针对种啊有特定过敏源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它必须得提前用。
1: 嗯，
0: 已经过敏了再用就不好使了。
1: 了
0: 哎，
1: 对，
0: 嗯，所以说你说我是槐树花过敏，那等到槐花开的时候，
1: 你得开之前用。
0: 对，每天出屋的时候你就喷一下。
1: 嗯，
0: 这一个春天呢，你就没问题了，
1: 平稳度过了。
0: 哎，你说我见着二手烟我就喷，哎，我准备打麻将去，那麻将馆里全是二手烟，
1: 嗯，
0: 你怎么办？去之前
1: 喷上
0: 就可以。
1: 嗯，
0: 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说呀，对冷热干湿过敏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啊？大家记住，就是啊，注意室内的空气调整。
1: 哦，
0: 比如我说了比较简单的方法，不需要鼻子来分泌粘液，房间的水分来代替鼻子粘液，它不就不分泌粘液了吗？
1: 开点这个加湿器啊什么的。
0: 加湿器这个不建议大家使用
1: 哦。
0: 哎，但是记住，我们要的是水蒸气
1: 哦。
0: 哎，我们上物理前学了。水蒸气眼睛是看不到的，
1: 哦，
0: 能看到的就不是水蒸气了，是水滴，那是雾。过敏的人是怕雾的，雾对鼻黏膜是有刺激作用的。
1: 哦，那要怎么办呢？
0: 很简单，床头放个洗脸盆，
1: 嗯，
0: 这就能解决一半的问题了。
1: 哦，让水自然的去蒸发。
0: 对，如果家里是暖气片，冬天干怎么办？
1: 嗯，
0: 哎，把暖气片旁边呢放个洗脸盆。
1: 嗯，
0: 哎，洗脸盆里装上水，拿个浴巾，一边放在盆里，一边搭到暖气上。
1: 啊啊！
0: 哎，再有呢，如果地热呢，就一边放在盆里，一边啊搭到地板上。
1: 嗯，
0: 更好的方法呢，就是卧室内呀放个大鱼缸，这个鱼缸啊最好养热带鱼，有加热棒。
1: 哦，
0: 哎，这样的话，空气加湿效果是好的。
1: 嗯嗯
0: 嗯。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说了中医啊也解释过敏它属于什么。中医过敏呢有的属于阴虚，哎，有的属于什么邪气呀入侵造成的。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内快速的综合。
1: 嗯，
0: 阳代表你的保护能力，你的免疫力。阴代表啊你能接受适应能力。
1: 哦，
0: 实际过敏性鼻炎大家说是什么，是适应能力下降。
1: 也就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0: 对，你不适应空气的变化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在鼻腔内加一些可以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啊相互调动，
1: 嗯，
0: 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啊过敏性鼻炎
1: 啊。
0: 哎，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让大家想，你家里厨房就有一个理气非常好的东西，
1: 什么呀？
0: 想起是什么了吗？
1: 嗯，
0: 白萝卜。
1: 白萝卜确实。
0: 哎，这个方法呀，刚才非常简单。一次有一两二两就够了。
1: 嗯，
0: 给它呀切成片儿，切成多厚的片儿呢？半厘米左右的片儿，在锅里倒上水，多少水呢？有啊，半斤水就可以。
1: 嗯，
0: 哎，用这半斤水啊烧萝卜片儿，盖好盖儿焖着，水开着之后啊煮十分钟左右，把火关掉。
1: 嗯，
0: 哎，打开盖儿，这个热气是不是就冒出来了？
1: 对呀。
0: 哎，热气冒出来之后。在适当的距离去吸这个煮萝卜的热气。
1: 哦，
0: 一次啊5到10分钟，
1: 嗯，
0: 能保证你这个鼻子一天不过敏。
1: 哇，这个方法也很好啊。
0: 哎，这个方法实际很简单的，就是记住一下哈，别把自己烫着。
1: 对。
0: 那再有一个呢，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用鼻子的药，药很多，不管是中药西药，
1: 嗯，
0: 什么时间用。这个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啊，这时间用错了，不管是洗鼻子，还是喷剂，还是口服的药，如果跟鼻子有关，你可以任何时间用，但别忘了睡前要用一次。
1: 睡前要用一次。
0: 对，我们很多朋友说我是白天过敏，嗯，我为什么要在睡前用药啊？
1: 嗯，
0: 大家记住， 鼻黏膜呀，也是个再生速度非常快的黏膜。

0: 就是嗜睡
1: 困，
0: 哎，所以说白天用没精神，开车很危险，
1: 嗯，
0: 不能登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药晚上睡前吃，它就不是副作用了，
1: 对，
0: 就变成它的药理作用了，
1: 是的，
0: 哎，它让你睡个好觉，
1: 嗯嗯，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鼻炎的朋友啊，跟大家说，尤其家里有小孩的，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六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要戴口罩，
1: 嗯，
0: 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戴口罩。
1: 哦，为什么呢？
0: 啊，因为啊，本身鼻子这道通口啊就已经受阻了，
1: 嗯，
0: 再戴个口罩啊又加一个阻力，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也需要肺部来代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戴着口罩，你每次往里吸气啊，你肺要多用很大的力气。
1: 哦，
0: 哎，小孩呢因为肺的力量不够，所以说他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量就会下降。
1: 嗯，
0: 这个时间久了会让小孩的肺活量降低。
1: 明白了。
0: 那这孩子以后长大之后啊，不管是体育课，包括干点重活，
1: 嗯，
0: 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的情况。
1: 哦哦。
0: 哎，甚至对心肺发育都有直接影响。
1: 嗯，
0: 我们为了一个简单的鼻炎，影响孩子心肺发育，绝对呀，
1: 得不偿失，
0: 太不合适。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淤住，淤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

0: 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 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 系着蝴蝶扣，红头是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术鹰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术鹰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儿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术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术鹰，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术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 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 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 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一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 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汗那个有啊，喝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 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9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 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它，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 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1两很舒服，喝2两有点迷糊，喝3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7-8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7-8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要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10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1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 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 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

0: 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9: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为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9: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大暑至，万物荣华，田间稻穗低头，池中荷花正艳，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要经过炽热的淬炼。正如手中的福利彩票，看似轻巧，却承载着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重量。大暑暑气盛，购彩心自明，古人以心境消夏，不被热浪裹挟。今天我们以理性购彩，不因冲动上头，把购彩当作随手行善的小乐趣，不贪求，不盲从，不急躁，在最热的时节守住内心的安定。7月21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83期开奖，当期开出零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084期开奖，奖池为4.80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盛夏高温热浪来袭，暴雨雷雨轮番登场，天气多变，安全隐患多发。高温潮湿的环境不仅容易损坏彩票，也给福彩销售站点的运营带来消防、防汛、设施安全等多重风险。这份夏季福彩安全使用指南，彩民和站主都要关注一下。夏季这样保存彩票才不会失效。福利彩票采用热敏纸印制，材质怕高温、强光、水渍，保管不当会出现

0: 字迹模糊，票面破损，直接丧失兑奖资格。避光隔热存放，切勿将彩票暴晒放到空调外机、高温台面等热源旁，收纳在阴凉干燥避光处，防止票面文字淡化消失。洗衣前仔细检查，夏季换洗衣物频繁，彩票容易遗落在口袋，被水洗泡烂，收纳到卡包、抽屉等固定的位置，清洗衣物前务必翻看口袋。受潮正确处理，雨天彩票沾水受潮后，禁止明火烘烤，热风直吹，放置通风处自然晾干，最大程度来保留票面的完整。夏季福彩站点安全运维攻略，夏季用电负荷高，极端天气多发，消防安全、防汛防灾、设施排查三项工作缺一不可。一、严守消防安全底线，定期检修电线插座、投注机等用电设备，更换老线路、老化线路，禁止撕拉电线、线路缠绕堆放，按标准配齐灭火器，熟练掌握使用方法，每日打样，做到人走断电，消除火灾源头隐患。二、提前做好雨季防汛，日常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储备沙袋、防水布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垫高设备遮盖彩票，防止雨水倒灌浸泡物资与机器，遇到极端的恶劣天气，及时关停门店，人员撤离，安全优先。第三，常态化排查户外设施，定期检查门头、灯箱、 LED 显示屏、门窗墙体，杜绝高空坠物、设施倒塌、屋内渗水等安全事故。夏季安全无小事，用心保管彩票就是守住自己的每一份幸运权益，抓实安全防控就是筑牢经营安全防线，做好防潮、隔热、防火、防汛各项防护，安心购彩，稳妥经营。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21、22、25、26、28，特别号码为14。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30597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9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5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44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12、17、20、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9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07、15、22、29、30、37、40、42、48、51、52、61、62、64、66、71、74、75、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2块钱意味着什么？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 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5: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8-07开奖，当期湖北省购彩者共收获了8注二等奖，而武汉洪山的一位购彩者凭借一注号码的五倍投注票收获了其中5注二等奖，总奖金高达97万余元。7月16号上午9点，中奖者肖先生独自一人现身湖北福彩中心领走了奖金。肖先生说，他今年已经39岁了，喜欢双色球彩票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和其他购彩者不同的是，一般购彩者都喜欢5注5注的买，而肖先生喜欢每次就机选1注，然后打5倍。由于肖先生长期采用这种方法来投注，因此也有人调侃他购彩就像在谈恋爱，很痴情。7月14号周二晚上下班以后，肖先生像往常一样来到他熟悉的福彩站点，对销售员说，老规矩，机选1注打5倍，接着付款拿票走人，整个动作串起来还不到1分钟。第二天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肖先生突然想起头一天购买的彩票，于是他就拿出手机随意看了一眼，竟发现这次机选的1注双色球号码6个红球号码都中了，仅蓝球不对。肖先生连忙查询了官方公告，得知当期双色球的二等奖单注达到19.5万余元，而他的五倍倍投让总奖金达到了97万余元。肖先生说，当他将中了97万奖金的消息打电话告诉妻子时，妻子竟以为肖先生是白天在说梦话，直到晚上回家后将中奖彩票放在妻子面前，他这才相信真的是中了大奖。7月16号一大早，肖先生就独自一人开车赶到湖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高高兴兴地领走了属于他的这份大奖幸运。恭喜肖先生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5: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4: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5: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4: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8: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9: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0: 像小鸟一样，他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 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1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前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篇关于暑假要多带孩子去生产端而不是去消费端见世面的文章，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还有印象。无独有偶，昨天呢，我又读到了一篇也是关于暑假带孩子见世面的，一位叫魏永华的朋友所写的文章，题目是暑假最好的见世面不是花几万元去旅行，而是把家门口走透。今天节目中我就来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文章是这样写的，暑假到了，不少家长开始安排孩子的假期，旅游、夏令营、研学、兴趣班，朋友圈里也是越来越热闹，有人去了西北大环线，有人去了北京研学，有人飞去了国外。于是很多普通家庭就开始焦虑，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见世面，我的孩子怎么办？其实我想告诉家长朋友一句话，孩子长见识并不一定要远行。真正能够影响孩子一生的见识，往往不是几天的旅行，而是长期形成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对生活的理解。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成本最低、最真实、最容易坚持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小区、社区、街区玩透。因为真正的世界从来不在远方，它就在我们的脚下。第一站，把小区变成孩子的自然课堂。很多孩子每天都在小区里玩，却很少真正认识自己的小区。暑假里不妨放慢脚步，陪孩子认识一种树木。为什么这里种的是银杏而不是香樟？为什么有的树一年四季都是绿色？为什么秋天会落叶？陪孩子认识每一种花，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为什么同样是花颜色却不同？再观察小区里的小动物，哪些是麻雀，哪些是喜鹊，哪些是流浪猫，哪些是家养猫。如果看到有人给流浪猫喂食，不妨和孩子讨论为什么有人支持，为什么有人反对，怎么做既有爱心又兼顾了公共环境。我们说这样的讨论比简单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更有意义。一年四季的小区也值得反复观察，春天的新芽，夏天的蝉鸣，秋天的落叶，冬天的常青树，几年以后孩子脑子里形成的将是真实的四季，而不是课本上的四幅插图。除此之外，家长还可以组织孩子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比如整理公共区域垃圾，交换闲置图书，帮助邻居老人，参加社区环保活动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慢慢地知道自己不仅生活在这里，也是这里的一份子。第二站，让社区成为社会启蒙课堂。 到了小学，孩子可以把探索范围再扩大一点，家长可以和孩子在假期做一本《我的社区观察手册》，记录社区有哪些植物、哪些鸟类、哪些昆虫，哪些地方最凉快，哪些地方最安静，哪里的树最容易招来蝉，哪里的花最受蜜蜂喜欢。这些观察会让孩子发现，原来自己每天走过的地方还有这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不少社区还有很多免费的教育资源，社区图书馆、活动中心、公益课堂、体育设施等，这些地方不只是去玩，更是孩子学习如何使用公共资源、遵守公共规则的最好课堂。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带孩子参加社区公益活动，体验垃圾分类宣传、图书整理、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孩子参加之后就会明白，一个干净、安全、有序的社区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许多人默默努力的结果。第三站，带孩子走进真实运转的城市。小学高年级之后，孩子呢应该开始认识社会，所以家长朋友不要一有时间总是带孩子去商场，试着带他们去菜市场。为什么早晨那么热闹？蔬菜为什么每天价格不同？水果为什么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买一次菜让孩子负责询价付款，真实交易比做几道数学题更能够培养生活能力。还可以去看看银行、邮局、修车铺、药店等，告诉孩子他们分别承担着什么作用，让孩子知道一座城市为什么能够正常运转。如果起得早，还可以观察不同劳动者的一天，比如早点摊的老板凌晨几点起床，环卫工人为什么天还没亮就开始工作了，快递员一天要跑多少公里。当孩子真正了解这些普通劳动者，他们自然就学会尊重劳动，而不是把一切都看成理所当然。第四站，学会独立认识一座城市。找一天可以不给孩子导航，一起研究公交线路，自己规划路线，找站台，换乘，判断方向，观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公共交通本身就是一堂社会课，如果条件允许，再预约博物馆、美术馆、城市规划馆，走走老街区，看看不同年代的建筑，观察街边的店铺为什么会变化，了解城市为什么会发展。慢慢的，孩子眼中的城市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而是一部活着的历史。很多家长以为，见世面就是坐飞机、住酒店、去网红景点打卡，其实如果你去了，那这些只是到过。真正的见世面是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运转，知道一棵树为什么种在这里，知道一份早餐为什么每天能准时出现在餐桌上，知道一个快递为什么能送到自己手里，知道一座城市为什么能够井然有序。这些都是见识，见识不只是知识，更是一种理解世界的能力。在这里，我们给家长朋友一点小建议，暑假不一定要给孩子安排得满满当当，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钱，每天抽出一个小时陪孩子认真观察一个地方，认真认识一个职业，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坚持一个暑假，你就会发现孩子开始喜欢提问题了，开始主动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儿了，开始尊重劳动、理解规则了，开始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

亦云。这样的成长也许不会立刻体现在考试成绩上，却会慢慢地沉淀成一种能力，一种认识世界、理解世界、适应世界的能力。真正的见世面，从来不是刻意安排的一次昂贵旅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中，学会观察，学会思考，学会参与。当一个孩子能够看懂家门口的世界，他未来也更有能力看懂更广阔的世界。因为一个人的眼界从来不是由走过多少公里决定的，而是由看懂了多少生活决定的。教育不只是把孩子送到更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看见眼前的世界。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您认同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各位家长朋友，我先问一个问题，当你家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犯了错，你会经常对他说什么呢？我知道有不少家长朋友时常说，家就是你的避风港，家永远无条件包容你。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无限包容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会变成对孩子社会能力发展的温柔的剥夺。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将为大家带来一个观点，就是家不是无限包容孩子的场所，而是可以安全试错的地方。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彩霞老师。本期节目他将围绕家的定位与边界、社会化人格为什么要在家庭中完成，以及培养孩子社会化人格可落地的实操方法等内容来进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张彩霞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彩霞。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家庭教育是否满足了孩子的社会化需求，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聊一聊。第一部分，我们要知道家应该是可以做什么的地方，不可以做什么的地方。我的答案是，家不是无限包容的场所，而是可以安全试错的地方。很多家长误以为家就是避风港，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于是孩子在家说话刻薄，家长觉得是心直口快，在外任性妄为，家长觉得是天性自由。但包容不等于纵容，尊重不等于处处顺从。在心理学视角下，家庭是孩子接触的第一个微型社会，父母是他第一个社交对象。如果在这个安全区域里，孩子都没学会如何与人相处，一旦进入真实社会，他就像没带装备的新兵冲进战场，不仅寸步难行，还会遍体鳞伤。所以，真正会爱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家不是无限包容的避风港，而是可以安全试错的训练场，甚至还要成为孩子最安全的冒险之地。第二部分，我们要知道孩子的社会化人格要在家里完成。孩子的社会化人格有两个核心要点：说话考虑别人的感受，做事算清利弊得失。先说说说话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是孩子社会化人格的关键一步，从自我中心到共情他人。比如说，你家孩子有没有这样过？电梯里大声说，阿姨你好胖，饭桌上直接问，叔叔你怎么还没结婚？去同学家来了句，你家房子好小啊。作为家长，你是怎样处理的？是马上道歉然后回家再教育，还是打个哈哈说，孩子还小不懂事？如果你是后者，别怪我今天说话难听，你正在给孩子挖坑。孩子还小这四字护身符总有一天会失效，等失效那天，社会给你的账单利息会高得吓人。我见过一个16岁的高中生， 在班里开玩笑说，女同学，你长这样还化妆，化跟没化没有区别。女同学当场崩溃，半个月后确诊抑郁。这个高中生被全班孤立，转学都没学校敢收。他妈妈来咨询时说，他就是嘴贱，没恶意的。没恶意？伤害已经造成了，谁在乎你动机？社会教你的第一课就是，你的语言是你的名片，说出去就收不回来了。同样，我们每个人的语言里都藏着家庭的风水。那在家里怎么教呢？不是天天叨叨要懂礼貌，那是正确的废话。要做的是建立语言红线，明确告诉他，有些词不能说，有些话不能讲，一旦冒犯家人，马上让他角色互换。你刚才说小胖胖得像猪，如果他说你像土豆，你什么感觉？不是让他认错，是让他体会到了，下次才懂闭嘴。接下来再说第二件，做事要算清利弊得失。有个8岁男孩在学校总抢别人东西，他爸爸的做法特别简单，每次抢完让儿子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拿出来，亲手送给被抢的同学。第一次儿子哭得撕心裂肺，第二次哭，第三次不抢了。他爸爸没讲什么要分享要善良，只是让孩子亲身体验了抢东西的代价。这就是利弊思维。再大一点的孩子更要学会计算情绪利弊这个账单。一个高三女孩找到咨询师，说她在学校被朋友 PUA 了，那朋友动不动就不理她，她就焦虑的吃不下饭，求着对方和好。咨询师问她，你这么做受益是什么？她愣了半天，什么受益？你求她和好得到了什么？她理我了，但我好累。成本呢？我每天想她为什么不理我，成绩从前10掉到30名，晚上睡不着觉。那你算算这笔买卖划不划算？他哭了，说不划算。没再多说，他自己就慢慢走出来了。这就是利弊思维，不需要讲自尊，讲独立，算清账，他自己会做决定。家长在家里怎么训练呢？一是把选择权和后果一起交给他，小到选自己喜欢吃的饭菜，选兴趣班，大到暑假计划，你帮他分析时间成本、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然后让他自己选，自己承担后果。比如报兴趣班，他选错了，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你必须坚持完付费周期，别半途而废，嚷嚷着退钱。二是承担责任，如果执意不写作业，行，第二天去学校挨老师批评；如果执意熬夜，行，明天自己顶着黑眼圈上课。三是如果没有完成这两个核心点，孩子走进学校和社会，至少会在下面3个方面受伤受挫。一是人际排斥，没人愿意和自私的人做朋友，也没人愿意和刻薄的人共事。二是规则惩罚，职场上的冲突可能会换来被处罚、被解雇等，如果触犯了法律，法律面前更是人人平等。三是心理创伤，长期的社交挫败会导致自卑、焦虑 和社交恐惧，修复起来难上加难。所以真正的顺序是在家高标准，出去才扛得住。最后呢，我们来说说第三部分，培养孩子社会化人格的实操方法。一，设立家庭议事会，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让孩子参与家庭决策，比如平时去哪玩，或者是假期去哪旅游，买什么家用物品等，让孩子练习表达、倾听和妥协。二，情境模拟演练，预演社交难题，比如如果有同学给你起外号，你除了生气还能怎么做呢？三，建立言行复盘机制，每周花十分钟和孩子一起回顾这一周的言行，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四，父母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家长对长辈颐指气使，却要求孩子彬彬有礼，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父母才是孩子社会化人格的第一本活教材。我经常给家长说一句话，你对孩子的每一次纵容，都是在给他的未来增加成本。今天你觉得他抢别人玩具，觉得孩子都这样，明天他可能因为抢同事功劳被排挤。今天你觉得他说话没分寸，你觉得他还小吗？明天他可能因为一句话毁了婚姻或工作。社会没有义务等他长大，只会用排斥、惩罚和心理问题来给家长补课。真正的慈爱，不是让孩子觉得世界很温柔，而是让他拥有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份能力学名叫社会化，小名叫家教，请家长务必在家里完成它。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河南省教育厅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彩霞老师的分享。家庭教育是否满足了孩子的社会化需求？我们说家是社会的预演场，而不是无限的庇护所。真正的爱是在安全边界内允许孩子试错，并引导他们承担后果。培养孩子的社会化人格，需要将日常冲突转化为合作的契机，将情绪宣泄转化为共情表达。不知道您在听了张彩霞老师的分享之后有何感想？家庭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家中获得闯荡社会的底气。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人活一世，吃苦没什么不好的，它能让你更好的珍惜甜的滋味儿。忍耐没什么不好的，人生需要等待，没有沉默就难有爆发。平凡没什么不好的，能够每天感受生活的美好，就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妥协没什么不好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容忍别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失败也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摧毁不了你，只会让你更坚强。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好，来迎接尾号为603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军老师。
0: 你好。
1: 啊，我那个有一个困惑，想要问问你。那个，我非常就是非常困惑，因为也是一个感情问题嘛，就是我今年31，然后我喜欢一个女的，那个50多了，就是我俩年龄比较差距，但这个人特别的好，是我。就一直在追他，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同意，就一直追他能有2年多了吧，但是现在他，就是我俩也，他也同意了，同意之后呢，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有我的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说我，喝他就是不能，就是说不能长久呗，然后我觉得我俩感情特别融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女性呢，她不怎么同意。但是她的意见就是说，她年龄太小，那个她因为差距太大，她不想，不想耽误我的青春呗，就是你的。完了，但是我经过我的就是一片痴心去追吧。然后她也同意了。同意之后，但是我想问问肖军老师，就是说我俩，他们都说就是做不了长久夫妻，那你说我俩感？我跟他处这样可以吗？
0: 好，那我先问你几个事儿啊。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做那个，因为我的情况是什么呢？哈，我是一个盲人，就是说一个那个中医按摩师，知道吧？因为我呢，就是说当今吧，这个社会吧，我就是找也想找一个女孩，但是说的我处了几个女孩，但是说他们都不是真心的。你知道吧？那所以说完了，我因为这个女的特别善良，也特别好。所以说她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她人家就
0: 你是怎么结识她的？
1: 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文艺吧，这个女的是爱好文艺的。
0: 爱好文艺什么意思啊？
1: 她就是那个，比方说爱唱歌了，爱跳舞了。
0: 不，我问你是怎么结识她的？
1: 有的时候我也去，就是上广场了，或者溜达了什么的，就这样认识的。
0: 上广场还能认识这么一个人？
1: 这个人绝对是这个人。

0: 不是那种不算不是的，他
1: 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想知道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0: 啊，我们俩就是在那个，因为我也爱好文艺，
1: 嗯，
0: 就唱歌嘛，唱歌认识的，就是他吧，就是也是那种就是那个爱好唱歌啦，或者是说就乐队一个小乐队里头的。
1: 嗯，他是做什么的？
0: 他就是搞婚礼啦，或者是哪块那个婚庆啦，
1: 嗯，
0: 去他们这个一个团，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的啊，
1: 说，然后呢，他就是爱好这个，他是干这工作的。哦哦哦。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他就是说，评剧啦，评剧啦，这是二人转啦，歌曲啦，都会。然后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善良。 嗯，他是离异还是丧偶啊？
0: 啊，他是丧偶的。
1: 哦，他的孩子多大了？
0: 他的孩子也都不小了，也都。 年龄应该是和我黄葫芦都。
1: 嗯，那你们俩的事儿，他的孩子知道吗？
0: 啊，咱们双方都不知道，我在家人那边。嗯，所以说吧，就是我想问一下老师哈，就是说我和他就是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多了，一二年了。
1: 嗯，
0: 我们俩现在就是说都分不开，我也分不开他，他离开我。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他绝对不同意，你知道吧？因为他就说咱俩年龄根本不一样嘛。 然后我说不行，我说那个，他对我是有意，但是说，但是他不想去祸害我，就是说不想耽误我的青春，知道吧？但是我是一直就是死乞烂打的那种，我就确实我真心爱他，我不是说我也不是说扯淡，你知道吧？我确实我真心爱他。
1: 那你爱他什么呢？
0: 啊？
1: 你爱他什么呢？
0: 我爱他的一切善良啊，我爱他对我好，而且对我关心的特别的那什么呀？
1: 嗯，
0: 而且就是说这个人。
1: 特别善良，嗯，
0: 心眼特别好。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五十几了，
0: 他今年五十八岁，
1: 然后你是那个，
0: 我三十一，
1: 三十一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再过十年呢？
0: 再过十年，他六十八呗，
1: 嗯，是
0: 吧？我四十一呗。
1: 嗯，那个时候，他可能这个不愿意唱了，也可能不愿意跳了。
0: 啊，不是，甚至听着，甚至需要你去照顾了。啊，
1: 你愿意吗？
0: 我想过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他说以后，你这么追我的话，我到七十八十怎么样？
1: 嗯，
0: 知道吧？你我七十八十的时候，你年龄可不是，你也不是那么太大。
1: 嗯，
0: 但是我说了，我说我就愿意陪着你到公园啊，或者是，反正我就是，我就是，指定是不能变。 你这么指定是不能变，你知道吧？因为我从零用销量是我跟你听我跟多耽误两分钟啊。我同龄的人，我处过两个，非常伤心，知道吧？可有一个和我处了一段，然后他就另外和别人处了，就没告诉我。完了第二个呢，这个人其实他是给我也介绍的，处完了之后，完了那个人智商不全，完了没我就没同意。另外一个呢。 他这个人就是说，就是各方面都特别好，长得呀，包括身段各个方面，最主要的我看的是这个心，知道不？他心地特别善良。就是我想问你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俩在一起，你觉得就是主持人你的看法哈，能不能长久？但是我朋友当中，有的人说我俩不能。
1: 这个能不能长久，不好说，
0: 不好说。
1: 别说你们这年龄差二十七岁，
0: 啊，
1: 就是你们年龄相当，我也没有办法来说你们是否长久。
0: 是是是，
1: 是吧？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一句实话。首先说你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并且为你们祝福。
0: 啊！
1: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要在一起的话。
0: 面对的问题要远远比普通的情侣之间要多很多。啊，对呀，对呀。
1: 如果你们啊有这个准备，如果你们能够啊，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有个很好的准备，并且遇到突发的问题，你们都能够很好处理的话，
0: 啊，
1: 你们做好了各种准备，并且遇到问题我们也能够很好的处理的话，那你们就往前走。
0: 那肖军老师，我想在这说几句哈。
1: 啊。
0: 嗯。 第一呢，我的父母也不知道，
1: 嗯，
0: 然后我家人，他的家人也不知道，因为他就两个女儿。
1: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我刚才说了，你们要遇到比常人多太多的问题了。首先来说，你们两个人这双方家里，啊
0: 啊，
1: 就很难接受，
0: 是吧？
1: 对。
0: 我知道这些吧，我的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但是他的女儿也不能同意。但是我想在这说一句什么呢？哈，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说他的家人也好，但是我们现在只能是说在一起这么不能公开，也不能像说的啥登记呀、啊、啥的那种，可能都不太大，知道吧？因为这个的话，因为在社会上来讲，
1: 我刚才说了，你不用说这些啊，我刚才说了。说了，你们要在一起的话，将会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困难。
0: 多问题。
1: 对，你们要做好这个准备，你们也需要去面对。
0: 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你要是做好准备了，就可以往前去走。
1: 对。
0: 如果要是没做好准备，完了，意思就是另当别论，是吧？
1: 对啊。
0: 哦。
1: 嗯。
0: 行，那谢谢。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哎、好
1: 的。哎，好了，应接尾号为175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这个信号不太好，你能听清楚吧？
1: 你现在还行，说吧。
2: 啊，我是这么事儿，我现在家庭有点琐事，我想麻烦您咨询一下。
1: 嗯，说吧。
2: 啊，那个我和我媳妇儿是属于那个，怎么说呢？我们结婚以前，就结婚之前吧，我岳父他们对我的事不同意，但是呢，这女方坚持着一路，我们一路走来就。结合了，但是呢，结合到现在呢，我媳妇对这个老人，就我哥俩，好像我老大对我们的关心不够，理解他不理解事儿，总在我跟前儿，但是不跟老人争执这事儿，跟老人就是说，好像老人对那个我弟他们要啥要那个有关心的要多一些，
1: 嗯，
2: 付出也多一些。对我们呢，好像关心的少一些，他心里头好像始终有这个结儿。
1: 嗯，
2: 我们俩平常嘛唠嗑说话都挺好的，只要一谈到老人，就是说起这个事儿，保证发生不愉快，因为我是老大呀。
1: 嗯，
2: 我作为老大来讲，我就得有个样，就比方说从咱们从家的角度讲，我作为老大，我不得有一个表率作用吗？但是呢，他就认为我好像是有点那个，说是就咱说是傻似的。
1: 嗯，
2: 不知道好赖，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2: 你说我现在都没法整了，现在就是所以说给你打个电话，我想问问你这事该怎么办、
1: 啊？那我问你，那你理解你爱人的这种想法吗？
2: 肯定不理解这事。
1: 好，那我告诉你啊，你这种不理解的话，你们俩只要谈到这个问题，肯定会发生矛盾。为什么？因为说两个人在一起能够交流，一个前提就是理解对方。你爱人，咱们说。如果没有你的话，他和你父母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对于他来说，嫁到你们家了，他会认为父母对两个孩子应该是一样的，不偏不向的，对吧？所以作为他一个外人来说，他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他挑这个理，那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你说对吗？
2: 这个对是对，但是
1: 如果你要是
2: 我怎么去化解这个事儿，我想，
1: 如果你要想化解这事儿，你得先去理解，知道吧？就像你包饺子，你一定得先和面一样。你如果说对他连一个最基本的理解都没有的话，恐怕你没有办法和他交流这事儿，你更没有能力去化解这个问题，是吧？
2: 是，但是现在这种情况，问题我们就是，你看平常感情都挺好的，我不想这就是在家里头一老跟他争吵，让外人看笑话。但是吧，你这有些事就说这个事儿上了，说一说到老人就不愉快了。他就是我弟弟这念书念大学，我呢。是说逮着一些打工呢，也就没文化。他呢马上也接触成家，也要买楼。这啊，就农村涉及到这个事儿，就好像他心里头总感觉老人为我弟弟付出的多，为我们付出的少，就始终是今天一给我打电话了，又来就
1: 好了。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要是对他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解的话，你改变不了这个问题，明白吗？
2: 不，我理解他，你也，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说，我理解，但是你说。这是怎么就化解呀？像我不能说一天这个事儿，我困扰挺长时间了。我老让你打电话了。
1: 好了啊，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啊。
2: 哎，
1: 如果你真正理解他的话， 那么你就对他不会有所埋怨。如果你理解他的话，你就对他不会有所指责。你要如果对他没有埋怨和指责的话，你们俩在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僵。这是第一个我要和你说的啊。第二个，你爱人咱们说他现在并没有对你父母怎么样，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继续找你父母或者和你父母说什么，也没有什么不尊敬的行为，他发一发这样的牢骚也是无可厚非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这么做是希望你能够对他更好，你能够对他们家更好一点。如果你呢能够做到对他更好，对他们家也非常好的话，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能够化解掉了。最重要的是你得自己长能耐，知道吧？比如说啊，你父母现在供你弟弟读大学，给你弟弟买房子，那你告诉他无所谓，明天老公给你挣200万，他不会有这种埋怨。所以咱说这个吧，是一个，并不是说和你抬杠，我只是想和你说什么呢？想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就得自己去长能耐，自己去长本事。
2: 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我是说为家庭的付出。我是兢兢业业的，
1: 不是要你付出兢兢业业，还得要看你实际效果啊！你每天都兢兢业业的，一个月就挣2块钱，白扯，没有用。
2: 是，
1: 对吧？你要把这几点做好了，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些问题了啊！
2: 好，
1: 好，再见，哎，
2: 哎。
3: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欢迎这位号为8210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向向老师。
1: 你好，
4: 我有一个就是特别就困惑的问题，经常我跟刚才跟导播我也说了，
1: 嗯，
4: 因为啥呢？我在2013年年底前吧，突然间就是得的双侧股骨头坏死，
1: 嗯，
4: 在我在得病期间呢，因为啥呢？我父母都去世了，就剩一个哥，完事还有一个侄儿、一个侄女，
1: 嗯。
4: 但是我有病期间，说来话，就我这个三个亲人都没过来看过我。
1: 嗯，
4: 我呢是离婚的，
1: 嗯，
4: 没有孩子，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1: 嗯，
4: 但是呢，现在呢，我又检查出来就是肺癌。
1: 嗯，
4: 我现在呢就是有一处回迁房子，
1: 嗯，
4: 现在还没有下来，没下来呢，我就想。就是跟你咨询一下，如果我就是不在了，这个房子就是我哥、我侄儿、我侄女他们可以分吗？我这房子
1: 按照法律的规定是有，但是你可以自己立下遗嘱，然后来处理这个房子，
4: 是吧？我经常呢，我就是常听你这个节目，经常我早上想打的电话，我现在说话这什么是喘气啥都费劲呢。
1: 现在谁来照顾你 啊？
4: 我就一个人，低保。
1: 有人来照顾你吗？
4: 没有。
1: 你找过社区吗？
4: 找社区，社区说了，那就是讲话了，照顾你一会儿一时行，你要是真住院啥的，这个我们社区没有这个责任。
1: 嗯嗯嗯。你跟你这哥哥和你这侄儿怎么处的关系这么糟糕啊？
4: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父母在四条，因为我们家不是哥四个嘛，
1: 嗯，
4: 就是窝里斗，老窝里斗，就是把感情都打伤了。现在呢，我大哥也没了，我弟弟也没了。
1: 那你他们没了，他们家的孩子们也跟你也不走动不来往。
4: 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没。

0: 我有病了，跟他们，找他们就不理我了。咱这么说啊，我们吧，不管是谁啊，不能够把自己说的像圣人一样。换一句话说呢，你们关系这么糟糕，我觉得也。 不可能都是什么你哥你侄的原因，这里边有你自己的问题，是吧？现在呢，我想跟您说什么呢？不用去想说自己百年之后这房子到底该怎么办，人也不用有那么大气，也不用总记那个仇啊。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你应该哈，咱们说不管咋说，你侄儿也好，还是。 你这哥哥也好，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联系，然后呢有一些事情啊，曾经的过往谁是谁非，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他们说开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就让他翻过去，一切重新开始也行。我总是觉得哈，你们身体里边流着部分相同的血液总比别人强吧，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去较那个劲，
1: 是吧？我不知道你的这些亲戚知不知道你目前的身体情况。
2: 不知道。
1: 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目前的情况告诉你这哥和你的侄儿，好吗？
2: 哎，行。
1: 好，再见啊。哎，来迎接尾号为70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哎，夏江，我想那个帮让你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和现在我老婆就是这些事儿。我老公吧，比我大6岁。
1: 我是上次6岁，结婚14年了。然后吧，我就现在我就感觉，因为咱俩以前吧感情一直都特别好，他对我也特别关心。然后就最近这一年左右吧，我就感觉他没有以前关心我。然后我也跟他说过，但他就说婚姻生活就是这样，哪有就是说像你想象的那么浪漫呢？我说其实也不是说什么浪漫，最起码的关心应该有吧，就是说一天一个电话也没有。 然后我给他发短信，他也不给我回，然后回来的时候，反正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就在他那屋玩电脑，也不是玩电脑，他就是上网吧，因为他是炒股票的嘛，他一些关注一些那个时事政事那些方面的事儿，然后跟我也没有什么太多沟通。然后啊，我觉得，还有就是每天就是比方说我回来，他回来，我想看看他电话，电话的通信记录什么都没有，都给你删了。
2: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奇怪，而且也不跟我一个屋，在一个屋晚上。因为他说他得，因为明天得炒股票嘛，他得看一些那个股票行情的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是他确实是心变了呢，还是说我期望的值太高，还是说我现在有病啊？就是抑郁啊。我就现在
1: 你做什么工作？
2: 我是开饭店的。
1: 你觉得你们俩1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1年之前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这么老怀疑他呢？因为我老公嘛比较优秀，然后呢我还挺在意他的。然后就在10年以前吧，就说他单位旁边就是有个好像是有个女同志对他特别好，但是他没接受，但是那女同志对他特别好，我知道这个事儿。 但所以说我这心里吧老是耿耿于怀，一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想起这事儿，一有什么事儿我就想起这事儿，所以说吧我就特别的关注他的行为，而他现在吧特别对我也特别反感，他就说我就说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他身上了，你应该让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吧还不用我管，就说孩子从小就奶奶管。
0: 我就一直就上班，没有时间管，所以说我就合计是不是我把这精力也确实是用在他身上，用的太多了。你说我怎么能把这个精力能分散一下？因为如果说他要说什么事儿没有，首先我跟你讲这么一个道理啊，如果他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这么查是查不出来的，这么看是看不住的，恐怕这个
1: 他也跟我这么说，
0: 恐怕这个道理你应该能明白。我明白，
1: 如果他要没有这些事儿的话，
0: 你这么看会让他非常非常的反感，对吗？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换一句话说呢，无论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这么做都没有啥用。
1: 是，我也知道没啥用，但是我就挡不住。
0: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老天爷谁也没有办法对你，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那你偏偏去做，那谁也劝不了你，谁也没有办法。
1: 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我就要我说，我想问问你，我是不是现在有病啊？ 我是不是应该看看医生去？
0: 你如果想看医生的话，这是好事儿啊。
1: 是不是？
0: 你可以去看，但是在看医生之前呢，我先给你几点提示，或者说给你几点建议。
1: 嗯，
0: 刚才我说那个道理你都明白了。其实
1: 我们
0: 人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不按照那种道理去做呢？
1: 对呀，
0: 因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用这种道理时刻的去提醒我们自己。
1: 嗯，
0: 道理明白，最重要的是应用。
1: 嗯，
0: 你看那些体操运动员也好，跳水运动员也好，
1: 嗯，
0: 啊，一个动作，他在比赛场上做的游刃有余，
1: 嗯，
0: 那种动作我们都做不了。
1: 对，
0: 那为什么他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就做不了呢？
1: 嗯，
0: 他一个动作，他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甚至几百万次重复的训练，
1: 嗯，
0: 才能够把一个动作定型。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内心当中，也要不断的用我们明白的这种道理，一遍一遍的去提醒我们自己。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鲁迅先生迟到了，还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是吧？为啥呢？要用这个字儿时刻的来提醒自己，是吧？
1: 嗯。
0: 这个，雍正皇帝因为脾气不好，在自己的书房里面还写下了戒急用忍这四个字，时刻的提醒自己。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道理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提示我们自己，所谓修心修行。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啊，第二个，你老公有人喜欢他，啊，
1: 嗯、
0: 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嗯，
0: 你如果作为一个女人来说，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话，恐怕你就不剩下什么了。
1: 嗯，
0: 啊，第三个，当你发现啊，你发现你老公说，婚姻就是这样的，你肯定不赞同是吧？
1: 不赞同。
0: 嗯，
1: 因为以前就不是这样的。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现在就应该有责任去改变这种状况。换一句话说，怎么把你老公吸引到你的身边来，你应该琢磨的是这个事儿。那如果你要什么都知道的话，你不就成了圣人了吗？
1: 嗯，
0: 这事儿你得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品，一点点研究，一点点去实验。
1: 我就是爱生气，其实吧，我要不生气吧，都挺好。但我就是这事儿，我想不通的时候，我就跟他无名发火，就生气。然后呢，他也不吱声。但是呢，像换了以前，我要生气，他肯定过来哄我。但现在人就是不哄
0: 你，总生气，总生气，谁能天天哄你啊？一个自行车，
1: 明明是他不对。
0: 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呀？如果你在两个人感情世界当中一定要分个谁对谁错的话，那你就离这份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了。
1: 我老跟他说，我说如果说你不做让我怀疑的事，我能怀疑你吗？
0: 啊、
1: 我说那
0: 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啊，
1: 没法说。
0: 对、嗯，什么叫做怀疑的事儿啊？这是你自己的尺度，你自己的标准。
1: 那我怎么能分清，就说他骗还是没骗我呢？
0: 这些都不重要。
1: 不重要吗？婚姻当中这些不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我就怕我被他骗了。
0: 你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拴住这个男人，有没有这个能力让这个男人围绕在你身边。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就不能怨天尤人了，只能说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对吧？
1: 嗯。
0: 你做生意的你肯定知道，同样是买卖，有人挣钱有人不挣钱， 对吧？为什么呢？挣钱的人人家有挣钱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挣不着钱，你怪谁呀？
1: 是不是
0: ？所以啊，你刚才我提示你了，你想的是怎么样的拉近和这个男人的距离。女人，有人说，是水做的，
1: 嗯，
0: 有人说以柔克刚，不见得说能克所有的刚，但是，
1: 嗯，
0: 恐怕你现在只能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去努力。
1: 嗯，好，
0: 好吗？
1: 好，
0: 再见。哎，
1: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 166-3825-1056。

0: 1663825105，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1663825105。来迎接尾号为6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佳强老师吗？
0: 你好。
1: 哈、啊，是我是吧？
0: 是你，你好。
1: 啊，我有点困惑呀，我想跟你聊聊。
0: 您说。
1: 那个，我是跟那个我儿子间呢闹矛盾，最近整的挺僵。嗯、我所以说，我都说，他也说赌气话，我也说赌气话。他说的那个他们家吧。他离婚呢，说我搅和他家离婚，又说我那个豁了他们妻离子散、
0: 嗯，
1: 所以说我心里很不平衡，很不平衡的。最后我也下狠话
0: 了。他为啥这么说你啊？
1: 啊，因为那个他家吧，他媳妇是花钱如流水呀，挥金如土。他家两个孩子，
0: 嗯、
1: 就是挣多少钱也剩不下。
0: 嗯，
1: 所以我始终我看不惯呢，我还没在他跟前。
0: 嗯。
1: 所以他家都是
0: 大手大脚的，跟你要钱了，跟你要钱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嗯，
0: 那咋的？你看不惯，你天天说人家还是咋的？
1: 啊，看不惯我有时候我就说我儿子，但咱不能说儿媳妇啊，我说他母们娘俩都整呆了。
0: 那你说你儿子也不至于说弄得妻离子散呢，家破人亡啊？
1: 不是他这样的堵弄我。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啥事儿都管你那个啥事儿都参与，完了怎么地，
0: 嗯，
1: 所以我最后我也下狠话了，
0: 嗯，
1: 我说从此以后咱天涯海角各居一方，你永远不许登我家门，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不跟你讲了，
0: 嗯，
1: 我觉得我说的话是不是有啥错误的地方没有？
0: 没有，
1: 我都问问您，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这是你的权利。
1: 啊，是啊，嗯、我不能那个在你看他们吧，咋花钱如流水，但他对我冷如冰霜，所以我在这些方面，我就很纠结。
0: 你这样的母亲，别人没办法不对你冷若冰霜。
1: 啊，你说咋的？
0: 你看我连我和你说话你都不好好听，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70多了，
0: 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1: 啊、跟老头。
0: 啊，几个孩子？
1: 两个。
0: 那个孩子跟你咋样啊？
1: 那还行。
0: 还行啊。
1: 其实他跟我吧。
0: 你觉得以后等到你老了动弹不动那一天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谁能去照顾你？
1: 他不可能照顾我。
0: 谁能去照顾你？
1: 啊？谁能照顾我？我也说不好。
0: 你看没？就是你啊，这个人啊，特别的自以为是。
1: 啊嗯，
0: 就是我说完一句话，你其实都听见了，然后你说啊，啊，老是啊啊，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这个人特别有心计，特别有自己的主意和你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其实说句实话啊，你儿子结婚了，如果他不管你要钱的话啊，人家组成了一个家庭，你这叫干涉别人家的内政和生活。你告诉他节约，啊，告诉他这个好好的生活有错吗？没错。但是呢，他只要是结婚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你再告诉他就没用，就晚了。要能教育的话，你应该从小就教育他，那时候管用。长大了，你再去扯这个，其实是做无用功，也没啥作用，而且对人家也是一种干涉。最后的结果是啥呢？是你和你儿子整得这么生分。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事情有意义吗？或者你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好事吗？你到现在为止你还在这个啊，一肚子的理由，一嘴的词儿，我不知道你这嘴还能硬到啥时候。你现在不把儿子都撵走了吗？我看看你心里边永远就不想他了，我这么不信呢？然后还说自己这么做对或者不对，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你看看你的这个邻居们，看看你的这个姐妹们，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不羡慕吗？
1: 你说完
0: 了？说完了。

0: 说实在的，我儿子是从小是最好，跟我就一直到现在，就是啊，最近，这2、3年吧，就是完全就是听从那方的话，我的话根本他就不听，其实接啥
1: 你说
0: 他
1: 的
0: 就。
1: 这句话哈，第一个，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根据；第二个，其实这句话说的挺不讲理的啊。为什么我这么说你啊？如果你儿子从小最好，你记住了，别人是改变不了他的啊。从小最好的话，别人怎么改变他呀？那方说他就听了，那为啥他听别人不听呢？你以为你儿媳妇儿专门就挑拨你儿子和你的关系吗？他为啥要这么去做呀？你说的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要么是你自己想的、想象的，你儿子挺好；要么就是，其实你儿子不咋地，只不过你没发现；要么就是这两年你自己做的太甚了。
0: 我们不跟他在一块儿过，我们
1: 是
0: 离
1: 啊，
0: 他挺远
1: 跟人你要跟他在一块过，一个礼拜都过不了。
0: 的。哼。
1: 你自己心里比我还清楚。哎，我就问你啊，现在你儿以后不来了，你这辈子就不见他了？
0: 我不能见他
1: 啊，好，啥时候你再想见他，你再给我打电话，否则你就这么快快乐乐的生活呗。啊，再见。
0: 啊。啊。
1: 来，营业尾号为13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向阳老师你好，
1: 你
2: 我
1: 好。
2: 听你这个节目挺长时间了，我今年54岁，
1: 啊。
2: 有点就是怎么说呢，有点不是心里有结不开，而是咋现在就是这个时候让我太伤心了，我练武术，
1: 练武术，
2: 对，
1: 谁让你伤心？
2: 我师傅呗，
1: 你搁哪儿找这么个师傅
2: 啊，就咱们沈阳的，我家就沈阳，我就说呢。
1: 啊？哦，那你练武术的目的是啥呢？
2: 我刚开始以健身为主，但是
1: 啊？
2: 后来呢，我一拿这玩意儿是一种文化吧，属于吧，
1: 什么文化呢？
2: 啊，武术文化呗，
1: 那
2: 我
1: 从
2: 是
1: 这
2: 一
1: 个
2: 种，
1: 文化里边，你能得到些什么呢？
2: 你说的对，但我总想把这
1: 我
2: 玩
1: 没说
2: 意儿。
1: 什么，我只是在向您咨询，向您请教。我只想知道，你说它是一种文化，我想知道你从这种文化里边能得到什么。
2: 一种传统的，就是传承嘛，这种武术这种呗。
1: 传承，
2: 对，我武术这种就是我从小就爱好武术，但师傅呢，我对他呢
1: 你现
2: 就
1: 在
2: 是
1: 不
2: 实在
1: 工
2: 是，
1: 作吗？
2: 我工作，我现在我是出租车司机。
1: 哦，你跟师傅有啥矛盾呢？
2: 哎呀，我是120个头就对他就是太保守了，我就是有点
1: 什么叫太
2: 太
1: 保守了？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2: 啊，对武术这行就是那什么，就是我
1: 你
2: 是
1: 说
2: 他
1: 保守是不教你啊，还是咋的？
2: 对，
1: 啊，那你想问我啥呀？
2: 你说，我现在吧，我都不想搭理他了，都
1: 啊，那行啊，没啥问题啊。
2: 没啥问题是不？
1: 对呀。
2: 哎，他让我伤心了，就
1: 能
2: 你
1: 给我
2: 这，
1: 举两个例子吗？怎么让你伤心了？
2: 我跟他学了3年多，
1: 嗯。
2: 我以前我俩是师兄弟儿。后来他说你不办，我为师有些东西不能教我。
1: 你看啊，
2: 我跟他，
1: 你说传统文化，
2: 对呀，
1: 你这个就最开始的起点就违反了传统，
2: 对呀，
1: 对吧？那你还谈什么传统文化呀？
2: 关键的吧，我是怎么说呢？以前我俩是师兄弟，他说那个有些东西他，你听我跟你简单说一说吧。别的他说他不能教我，你得拜我为师。我说教什么都是那回事儿呗。咱说现在不像过去那种啥了，我就想学真东西。完没成想呢，我拜他为师了。这3年多，他，哎呀，然后就是我的经济了，虽然我挣钱不多，刷他的出租车。完事儿我为啥给他付出？但是呢，我得到没得到，就是好像就是我不是咋地，就是我也不怨恨他，无所谓，你知道吗？教不教我这是无所谓的事儿了。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再说这个年龄，怎么说呢？这玩意儿，你我这练好了呢，我兴教武术去；练不好呢，哎，我就是当锻炼身体。
1: 你说传统，我来给你讲讲传统啊。
2: 哎，行。
1: 过去有个传统叫“三十不学艺”，这个您听过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因为
1: 啊？
2: 我水平有限啊，我
1: 啊，
2: 初中水。
1: 这个不是说初不初中的问题啊，三十以后一般人就不学艺了，
2: 啊
1: 啊，你学不了了，不管你是你的年 年龄啊、记忆力呀、啊、身体条件啊，其实都不适合于再学艺了，更别说武术了。另外刚才呢你说武术是一种文化啊，那我承认呢，然后你说一种传承，这我也承认呢，但是你的这种传承我觉得起点就有问题，你还传承什么呢，对不对？就是尊师重道，不管说是在武术领域还是在这个曲艺的领域，这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啊。你最开始从师兄弟变成师傅了，这个我觉得这一起步就存在问题了，你再说传承我觉得就不是太合适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年龄啊，这样的一个年龄，就是虽然说你不老啊，你不老50多岁啊，但是我们不是年轻人了，对吧？
2: 对，
1: 不能以筋骨为能了。我不知道你家里边是不是幸福啊，我不知道你的妻儿老小对你是不是满意。我觉得这个时候啊，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有那些精力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家里的日子过好。
2: 谢谢
1: 您说的是吧，啊，祝福您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谢谢。
1: 好，来，迎接尾号为8151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您好。
1: 嗯，
3: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感情的事情。
1: 嗯，说吧。
3: 我就是离婚也能有10来年了。
1: 嗯，
3: 完事儿也是总有朋友给介绍，总是我总是处几天我就够了，就是没有勇气一直处下去，完事儿总是这也不合适那个也不合适的，就好像自己心里、自己心态好像有点那什么吧，变态那种感觉似的，跟谁处好像都处不来。
1: 嗯，
3: 就对这个婚姻就感觉就好像抱着一点希望都没有的那种感觉。
1: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48。
1: 因为什么离婚呢？
3: 嗯，好像是跟以前。
1: 怎么叫好像呢？你因为什么离婚？这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吗？
3: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外面有他以前处过的朋友，就是说这初恋又捡起来了。
1: 嗯，
3: 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是第三者，就是不能容那事儿，完就离婚了。
1: 嗯，你离婚几年了？
3: 现在能有8、9年了，将近10年了。
1: 8、9年你处了几个呀？
3: 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没有，就是说的给介绍，就是来来往往的，那倒挺多，但是都没有一个可心的。
1: 那没有可心的这事儿不奇怪，
3: 是吗？
1: 对，那继续去遇呗，这事儿不能强求啊。
3: 是，反正感觉接触几天熟悉了，就感觉不是我要找的人，就感觉就不行了。
1: 嗯，那这不感觉。这很正常，这不是就不叫变态啊，这是很正常的啊，就像你上饭店要个菜似的啊，然后一吃两口觉得不太好吃，那就不吃了，这不正常吗？
3: 完我就感觉就是周边人的人，我就是好像挺在乎，我就感觉我自己心里就合计，出这个也不行，出那个也不行，是不是这个我自己本人不行？我就总感觉是这样似的。
1: 你吧，先想一想自己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3: 嗯，
1: 然后吧，这个问题咱也不能说条条框框的哈，都规定好了，但是呢，大概齐的，你应该对自己有一个了解，就是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和你在一起生活合适。然后如果说不搭边的，那就干脆就别扯了，也别看了，是不是？另外呢，这事儿呢也急不得哈。还有我就是刚才我和你说的那话，那处两天觉得不合适分开了，这再正常不过了，别把这个当一回事儿啊。
3: 那现在我就是能有跟就是说我是一年的同学能相处，反正就是能有1年半的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是没什么结果。
1: 嗯，
3: 我感觉他也不太上心，我也不太上心，好像是双方好像都是怕自己就是说挺上心挺努力的，他最后好像都像受到伤害那种感觉。
1: 那你总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那你还处对象干啥呀？
3: 但是我还挺喜欢他的。
1: 喜欢他就好好的去珍惜。
3: 但是他也不说，哎呀，那你像咱们都是结过婚的人，处了1年多也没个结果，他也不张罗我。我说这处不处就感觉没什么意思呢。
1: 嗯，他不张罗你张罗呗。
3: 那我怎么张罗啊？
1: 你该怎么张罗就怎么张罗呗，你想干啥你就实话实说呗，对吧？
3: 反正 完他还不说黄，你说也不。
1: 那你要想黄，你就说黄啊。
3: 他你说也不说。
1: 你不管他，管你自己啊！你自己想怎么样，你就往那方向去努力，往那个方向去做。啊，比如说你想和他在一起的话，想和他结婚，那你就问问他张了结婚的事儿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顾虑有什么问题咱解决问题。如果你想黄的话，那你就跟他提分手，你老等人家干啥呀？
3: 因为是他先追求的我，
1: 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3: 马上前一段时间能有一个月了吧，他的前妻就回到他住的那个房子，他说他那个房子是给他儿子，然后他说的也有他自个住，他就现在没地方住，他又搬回来住。完我说那你俩要是能服婚，你俩就过吧，我撤出。他说的他还不跟他服婚，他媳妇呢也说不跟他服婚。完他们还在一起，在住在一个房间，我就感觉这事儿挺那什么的。
1: 那你还跟他处啥呀？
3: 就不应该跟他处了是不？
1: 这事儿没有应该不应该的，你问问你自己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能接受你就继续处，不能接受就拉倒。
3: 反正他说
1: 你别管他说，我总在跟你说你别管他说，你先管管你自己吧啊，好吗？啊，把你自己的想法弄明白了啊，我们再见。哎，
3: 嗯。
1: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41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4: 嗯，辛苦了。嗯，我有一件事想不开，想让你帮帮忙。
1: 嗯，您说。
4: 嗯，我今年65岁，我老伴儿呢71岁，我婆婆呢98岁了。
1: 嗯。
4: 那个前两天我婆婆摔了，能有半个多月了吧，也不吃也不喝。
1: 怎么摔的？
4: 就是夜间起夜。我那个尿盆都放在屋里头给他，完他就踩到裤脚上了，他就半拽了。
1: 哦哦哦。
4: 啊，嗯，完了我就通知我的大姑姐了。
1: 嗯。
4: 啊，我得告诉一声啊，我就告诉他了，半个月了，他也没来，他就是隔两天来个电话。
1: 嗯。
4: 他是3年没来了，完前一段时间来了，待了12天，完急忙就走了。这不刚回去，我小姑子呢是3年多了，也不来，也不来电话。
1: 嗯
4: 嗯，完这不钻了，我就跟我大姑姐说了，我大姑姐呢打算明天过来，说的要通知她妹妹，让她妹妹也过来。
1: 嗯，
4: 这个事儿呢她妹妹已经知道了，但她妹妹也不来电话，也没来。完了今天呢我大姑姐又说再通知他一次，给他一次机会。要不说的怕我妈过去呢就是闭不上眼睛。我是这么想的，既然3年多不给妈妈来电话，也不来看妈妈，他已经知道妈妈有病了，他也不来，你说还用通知他有必要吗？
1: 要通知他什么呀？
4: 要通知他就是妈妈现在已经病重了。
1: 那必须得通知。
4: 已经告诉他病重了半个月了，
1: 等你母亲病危的时候再通知吧。
4: 啊，就已经现在已经就病危了，已经告诉他了，他不来，他也不打电话。
1: 啊，
4: 完我吧有点想不开，我做儿媳妇的，我婆婆
1: 你这东西用得着想开吗？有啥可想不开的？又没让你干什么，有啥可想不开的呢？
4: 不，我婆婆就这3年多吧，就是她姑娘不来电话，她就有点就是老年痴呆，就想她姑娘想的，就是总是把门尿着，总是给我往屋里那。
1: 你辛苦了啊！
4: 我不行，
1: 你辛苦了。 打一个电话费不了你啥事儿，人别矫情。
4: 啊，那倒是。
1: 这是七，七二呢，别老埋怨。啊，七三，别对不起那个老人就完了。什么叫对不起老人？你肯定是对得起老人啊。你别等到有一天你做噩梦，说当时让你再打一遍电话，你咋就不打呢？打他不就来了吗？
4: 嗯，
1: 你万一做这么个噩梦咋整？
4: 我校长老师，我还跟你说这名，他已经
1: 你不管他什么样，
4: 他说了，他说他跟妈妈已经断绝关系了，是这样的。
1: 我说的话其实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你就打一个电话，费不了你两毛钱。
4: 嗯，那倒无所谓的。
1: 你要不愿意打啊，你让你丈夫去打就完了啊。
4: 我爱人吧，20年了，脑出血。
1: 哦，那你这家你真不容易啊。
4: 就是啊，
1: 其实我和你说实话，这电话打不打啊？啊，打不打啊？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啊，不是特别重要了。
4: 因为我天天听你讲话，我心里特别
1: 听我说完好吗？打不打，其实起不到什么效果了。我的意思是，但是你打这电话呢，不是为你自己打的，也不是为那个你这个小姑子打的。是为谁打的？是为你这个现在已经病重的母亲打的，就完了啊。这回你听懂了吧？
4: 听懂了，听懂了。
1: 好，再见啊。
4: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0421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小蒋，
1: 你好。
5: 哎，你这个我经常听，跟我父母在一起，就是听你这个节目。
1: 嗯，
5: 今天呢，就是遇到点事儿，想跟你就是。让你给我出个就是建议吧。
1: 好啊。
5: 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和我这个爱人吧，在几年前呢遇到点困难，然后呢他小妹儿就是家庭条件那个时候比较好，然后给我们拿了点钱，然后现在呢就是他小妹儿现在要买房子，在他小妹儿在哈尔滨那边，我们是在抚顺。他就是发个朋友圈，就是他要买房子，大家就是能不能帮个忙。我媳妇儿就意思就是要把我们之前就是欠他那点钱给他拿过去。但是在没出现这个事儿之前呢，就是我的父母呢也想就是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想换个房子，但是现在呢也没碰到合适的。但是他小妹儿那边呢就是要买房子嘛，就是他想把钱给他小妹儿拿过去。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小妹儿毕竟条件还好，也不差咱这个3万2万的或者多少钱的。我说咱拿这个钱呢，给我父母就是买个差不多点房子，毕竟年纪大了嘛，就是让他好好养老。结果呢，就是闹得挺不好。
1: 当时你们遇到什么困难了？
5: 就是说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吧，就是也不太好说。就是人家给咱拿了点钱。
1: 拿多少钱？
5: 应该是在10年，哎，没有10年，也有7、8年了吧。拿了20000块钱。
1: 这钱到现在为止还没给呢。
5: 不，人家拿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就给，没有就不给，就是。
1: 你是不是没给吧？
5: 没给，没给，我承认。
1: 这事儿你做的很不地道。
5: 但是。
1: 人家有钱是归人家的，那没有什么但是。
5: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话前提，我的话是啥呢？就是说，因为这阵儿时间，因为。我刚才说了，出现一个事儿，就是闹得挺不好的，家庭条件就是挺紧巴吧，就是
1: 你再紧，你刚才跟我说了，你自己说的要拿这钱给你父母买房子，改善居住条件，那有这么干的吗？
5: 但是就是我现在就纠结这一点嘛。
1: 你这纠结啥呀？你那是欠人家的钱呢。你不先还人家？
5: 对，我能理解，因为
1: 什么叫你能理解呀？
5: 不是，你听我也说了，我说这个钱我肯定会还，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我父母身体不是很好，就想你给他换一个居住条件。这个钱也不是不还他，就是把我父母这面解决完之后再解决他那边的问题，我是这个想法。
1: 你这想法不对。
5: 不对啊，
1: 大错特错啊，而且是做人的一个根本。不能这么干啊。人家那边也需要钱，借给你钱了，用这么多年了，是吧？你现在拿去给父母改善居住条件，说不通，
5: 是吧？
1: 对。
5: 就是说我应该就是说人家给我拿钱的时候，人家是无条件的给我拿来了。

0: 是啊，
1: 嗯，然后人家现在就是也没，他没管我要，就是说人家就是发。
0: 你老强调这个干什么呢？
1: 我知道，我条件没有用，就是人家只是说在朋友圈里发一个消息说用钱，我就应该第一时间。
0: 就是人家没发这个，你手里有钱都应该给人家呀。
1: 嗯，
0: 人家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我知道这个，我能理解。
0: 能理解为啥这么长时间不给人家？
1: 但是我现在纠结是什么呢？是我媳妇跟我说话这个态度。
0: 你又扯到这儿来了。你如果把事情做得很好的话，还有这种态度吗？
1: 但是这个钱，我觉得这个钱我要说一下，因为这个钱是我父母交的保险钱，最后到期了才拿下来的钱，
0: 不是你自己赚的。
1: 对，这个钱不是我自己赚的。
0: 七八年前，然后借给你们2万块钱。
1: 对。
0: 到现在为止，这2万块钱你都没攒出来。
1: 不是某没攒出来，是因为我出了一些状况，我没法赚钱。
0: 身体出现问题了吗？
1: 嗯，算是吧，就是我没法去赚这个钱。但是
0: 那不是，那你说父母腾出来钱怎么放在你手是啥意思呢？
1: 因为这个钱呢是很多年前我父母给我买的保险，现在到期了，把这钱就退回来了。
0: 哎呀，你要这么说那还是你不讲道理，那不还是你的钱吗？
1: 是，就是我父母给我买保险钱，然后到期了退出来以后，然后呢就是把这钱，我和我媳妇也当时是商量好了，把这钱就给老人去买个房子。
0: 不是，你2万块钱买啥房子你告诉我。
1: 不是，然后我们再出点，父母再出点。
0: 你有钱吗？
1: 嗯，我攒这个钱就是。
0: 你就告诉我你有钱吗？
1: 有一部分，
0: 你有一部分得赶紧把一2万块钱还给人家。这么多年你都有钱，你都不给人家，没有道理啊。
1: 那我的意思就是想给父母买一个房子，然后让父母。
0: 那是两件事儿啊，你先欠人家，先给人家啊。
1: 都是先给他，
0: 赶紧给啊，没二话啊。我个人认为还得多给一点啊。
1: 我理解林医生了。
0: 嗯，好，聊到这儿。
1: 好嘞，
0: 再见。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福

0: 发多的时间。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洪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53集。
3: 武士全六在陈姓南村惨败之后，他和新乡日军联

0: 怀林严严实实地把村庄给裹了起来，形成了外人一进来就蒙圈的树寨。成长80年的一棵棵参天刺槐被鬼子一把火全烧了。陈姓兰村独有的树寨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鬼子烧罢树寨还不罢休，他们又把汽车开到槐林边，人并不进槐林，又从车上提下一桶一桶的汽油，把汽油泼向槐林周边的树上，然后放火烧槐林。万亩槐林从东至西变成了一片火海，村民们大乱。陈铁良让大家不要出声，也不让大家向鬼子们开枪，他命令妇女们抱着孩子往树林深处逃跑，自己带领全村所有男人们在树林里挖沟，他们要截断火势的蔓延。村民们甩开膀子和熊熊的烈火开始赛跑。鬼子吸取上次的教训，他们不进槐林，对着熊熊的烈火放枪，枪一直打到太阳偏西，见烈火还在不停地蔓延，鬼子们这才放心地离去。一条宽宽的沟终于拦断了烈火的蔓延，槐林还是被鬼子烧了几十亩，村民们搭建在空中的窝棚也被鬼子们放的火全部烧毁。陈铁良明白鬼子们还会来火烧槐林，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鬼子们会把槐林烧光的。一场更大的考验摆在了陈姓兰村面前，这片神奇的槐林即将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抗日大戏。这次陈姓兰村有8名村民死在了鬼子枪下，8个人的尸体很快就找到了，可除去被鬼子打死的8个人，还失踪2个人。失踪的2个人是陈门的大管家范福和四太太。开始陈铁良让人不停地寻找2个人的尸体，可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早上，陈铁良突然宣布，
1: 昨天半夜在火烧过的地方找到了范福和四太太的尸体，已经被火烧成了骷髅，惨不忍睹，就连夜把2个人的骨头埋了。
0: 有好事者到槐林深处的离山岗一看，果然有2个新坟堆，大家无不为陈铁良伤心难受。陈铁良确实伤心难受，他打掉牙往肚里咽，只对大太太说了句，
1: 我咋净养白眼狼呢？
0: 大太太两只眼发呆地说，
2: 猪和狗已经死了，就不要提他们了。
3: 我们说范福四太太并没有死，此时他们正精神抖擞欢悦亢奋地走在陈姓兰村通往木銮殿的路上，他们是趁鬼子火烧槐林人们无比慌乱时逃出槐林的。
0: 虽然已经走了一天了，可他们不觉得累，他们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这笑容是从浑身上下每一根汗毛眼里透出来的。四太太走在乡间的路上，时不时用甜美的嗓音哼着优美的大调曲子，范福一脸幸福地欣赏着眼前的爱人。5年了，他们每一次偷情都像做贼一样，以后呢，他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相爱了。此时什么山河破碎国破家亡都与他没任何关系，现在的他满心都是天长地久比翼双飞的幸福。夕阳点点，余晖漫漫，红透的天和金黄的庄稼连接在一起，构成一幅唯美生动的油画。两个人走在这幅天然画面里，他们的心像腾云驾雾一般，浑身都是轻飘飘的。眼前是一片看不到边的谷子地，金黄金黄的，像金色的地毯一样铺盖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四太太是懂得风情的人，她彻底被眼前一马平川的金黄画面陶醉了。她紧跑几步，把自己轻盈的身体

送到被晚霞照得放光的谷子地里。他修长的双腿伴随着银铃般的笑声在谷子地里尽情飘荡，饱满发硬的谷穗儿放肆地碰打着他的大腿，拍打得他浑身上下酥酥的痒痒的。当那天最后一束晚霞向他挥洒过来的时候，他再也跑不动了。他让自己软软的身体躺在了谷子地里，躺成一个大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望着当天最后一块火烧云从他头上缓缓飘过。范福站在他的面前，离开陈姓兰村一天了，他只顾奔跑了，现在终于安全了。无边无际的谷子地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这么大的一方天地全属于他们了。直到此时，范福才顾得重新仔细认真地欣赏躺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属于自己的女人。一身洁白的衣裙裹着她有些娇感的躯体，瀑布般的黑发散在金黄色的谷子杆上，眉宇之间那颗美人痣，那颗迷人的小虎牙在向她放着不可抗拒的信号。范福瞬间就变成了一头风狮，他不再是陈门那个唯唯诺诺的范福，他不再是偷情时如惊弓之鸟的范福，他变成了一个男人，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有点暴虐的男人。他疯狂地把那身洁白的衣裙从四太太身上撕扯下来，又慌乱地撕扯下自己的衣服。好了五年了，他们都是在黑天摸地里偷欢，他们从没有真正看过对方的身体。今天借着火烧云的残光，他们相互欣赏着对方也属于自己的身体，他们都疯狂了。他们伴随着暖暖的秋风放开的喊，他们跟随着摇摆的谷子杆尽情的晃。随着一次次巅峰，一片一片谷子倒下了，他们一直把自己累成一个大字摆放在谷子地里。说起这位四太太的出身，我们有曾讲过，陈门呢也有很多版本的传言，很多的传言就是他是老掌柜在开封青楼里赎出来的。这传言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四太太14岁进青楼，由于能弹会唱，和老鸨签的契约是18岁之前只卖唱不卖身，他盼望着18岁之前有人把他赎出来。可他的命真的不算好，一直到24岁才遇上了陈铁良，只一眼陈铁良就被他的美人痣和小虎牙迷住了。一段大调去探情文，那陈铁良彻底是神魂颠倒。十天后他就出青楼进陈门，成了陈铁良的四太太。刚进陈门的时候，他简直就是陈铁良的面子。陈铁良为了显摆自己色艺双绝的四太太，只要从开封回到陈门，必约杨武一帮朋友来家做客，亲自为大家泡上槐花茶，让大家一起听四太太弹奏着古筝演唱大调曲。三年过后，陈铁良渐渐失去了这份雅兴，陈门很少听到四太太动听的古筝和优雅的大调曲了。习惯了被人欣赏和赞美的人突然被冷落，心中的痛苦比普通人的痛苦会放大好多倍啊。原来由于陈铁良对四太太的欣赏，陈门上下似乎都是四太太的追星族。掌柜的在家，他们陪着掌柜的来听四太太的古筝和大调曲。即便掌柜的不在家，只要古筝一响，四太太的小院里马上就聚满了人，他们都像四太太的知音，似乎都能听懂她古筝的曲调，似乎都爱听四太太演唱的大调曲。可自从陈铁良不来四太太的小院听大调曲了，所有人都不来了。那些女人们原来听探亲文感动的哭的是一把鼻子一把泪，听一次哭一次，可现在又说这是什么曲调，太难听，整天弄得家里像乞灵一样。这话传到四太太的耳朵里，那对她的刺激是极大的，人们再也听不到她优雅

0: 的大调曲声音了，偶尔能听到他弹古筝的琴声，弹的大都是哀怨悲切的曲调。他八岁学艺，九岁上台，天资聪颖，嗓音天籁，学艺便受青睐。进入青楼后，来客更是赞美不断。被陈铁良接到城门后，百般受宠，万般娇惯，现在突然受到冷落，内心如坠冰窖，怅然所失。他竟然开始怀念在青楼的岁月，虽然每天都是强作笑脸，看着不喜欢的人，甚至陪着让自己作呕的人，可终究还是有个盼头。每一天开始的时候，都是他充满希望的一天，希望来一个看他顺眼，他看对方也顺眼的人把他接出来，让他过正常人的日子。他等啊等，盼呀盼，最终还是盼到了陈铁良这么一个人。虽然是父辈的年龄，可他身上那股大男人的气质，他是喜欢的。他成了他盼到的那个人，他终于被他带出笼子了。刚到城门那几年呢，他是那么幸福，他才真正体会到了做人的滋味，他才真正品尝到了做女人的快乐。他一心一意地跟这个男人过日子了，可他万万没想到，也就三年的时光，他又被关进了又一个笼子，这个笼子甚至比那个笼子更可怕，没有任何盼头的可怕。一个人守着一个院子，只有那台跟了自己多年的古筝作伴。寂寞的他每天晚上只有在轻影孤灯下拨动琴弦，让琴音来慰藉自己的心灵。琴弦断了一根又一根，依旧没有换回他的身影。有一天深夜，他似乎感觉门外有动静，他想一定是陈铁良来了。他急忙打开门，却看到一个黑影慌乱地匆匆地离去。原来不是陈铁良，多少个日夜了，总算有人来听他的琴了，可这个人是谁呢？第二天弹琴，他似乎又听到了门外有动静，他急忙又打开门，看到又是那个匆匆离去的黑影。第三天晚上，他把琴挪到了门口弹，再次听到门外动静时，他一边弹着琴，一边隔着门缝往外看，借着月光，他终于看清楚这个黑影是谁了。谁呀？原来是城门的大管家范福。原来范福是自己的知音呐。他心头一热，冷不防打开门，当黑影再次想匆匆离去的时候，他站在门里喊了一声：
1: 范福，我看清你了。
0: 范福吓得定在了院子里。四太太把声音调和，然后柔柔地说：
1: 你来一下。
0: 范福一横心，低头想走，四太太突然厉声喊道：
1: 赶走我就吆喝你。
0: 范福就又定在了那儿，头上起了一层白毛汗，手也有些哆嗦了。四太太又把声音调到撒娇的语气：
1: 你进来我就不吆喝你了。
0: 范福哆哆嗦嗦地进屋了，像做错了事儿的孩子一样，低着头一动不动。四太太盯着灯光下的这个男人，他认认真真的反反复复地把他打量了一遍。在此之前，范福在他心中一直是个下人的角色，四太太还真没认真地瞧过他。他盯着他看了半天，扑哧笑了，然后柔声问道：
1: 说吧，为什么每天夜里来我院里？
0: 范福擦了擦额头上的白毛汗说：
1: 我是被四太太的琴音吸引来的。
0: 四太太冷笑一声，笑声里充满不屑的嘲讽：
1: 哼，你能听懂我的琴音？听不太懂。
0: 这话让四太太好生失落，她气急败坏的脸色陡变：
1: 既然听不懂，为啥还每天来偷听？
2: 听得懂，听得懂。
0: 四太太又是一声冷笑：
1: 哼，听得懂，那你说说。

0: 你从我的琴里听到什么了？
1: 我听出了伤感，听出了压抑，听出了哀怨。
2: 四太太一惊，这个多情的女人眼圈无法控制地红了。很多天没人听她的琴了，更别说听得懂了。眼前这个男人竟然能从琴中听出他自己内心的哀怨，他鼻子一酸，然后悠悠地说了一句：“
0: 哎，没想到还有人能听懂我的琴音。
1: 我是粗人，不懂音律，可我就是爱听四太太您的琴，您的每一声琴音都能入耳入心，我是听一次流一次泪啊。”
2: 四太太更为震惊，她喉头一紧，低声哽咽着问了句：“
0: 真的吗？”
2: 范福慢慢地抬起头，看着四太太，重重地点了点头。四太太用那双媚眼看着范福，然后把眼神挪到琴上，好半天后，柔柔地低声说了句：“
0: 那你以后不要站在门外偷听了，你进屋来，我每天为你弹琴。”
2: 范福惊得一抬头：“
1: 四太太，这不好吧？万一……”“
0: 没事儿，我这院子现在是冷宫，没人来。”
1: 可……
2: 范福还想说什么，可他又实在无法阻挡对面那双媚眼的邀请。他站起身来：“
1: 那好吧，有时间我一定来听四太太弹琴。”“
0: 那你明晚就来，明晚我的琴是为你弹的。”
2: 四太太说这话时，她的声音柔到入骨，紧盯着范福的一双媚眼放出的光芒里，好像隐藏着一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范福的心。范福偷扫了一眼灯光下的那双媚光，赶紧挪开掩饰说：“
1: 天不早了，我走了。”
3: 回后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四太太早早地调好琴开始弹奏，范福也如约到来。他就坐在四太太的对面，两个人每次见面不说一句话，有时甚至不看对方一眼，一个只管弹，一个是只管听。一台古筝，一盏孤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首又一首伤感的曲调，弹着弹着，两个人皆都是泪流满面。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54集。
1: 回后的日子里，每天晚上四太太早早地调好琴开始弹奏，范福也如约到来，弹的曲子都是悲伤的曲调，弹着弹着两个人都是泪流满面。可能这一首首伤感的曲调拨动了这个从小缺少父母关爱人的内心世界。范福是每天晚上都陪着四太太流泪，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感动了谁。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曲调变了，不再全部是忧伤的曲调了，时不时的会弹奏一些类似放风筝这样的活泼欢快的曲子。每当这个时候，两个人脸上都会荡漾出轻松的微笑，两个人会时不时的扫对方一眼，当目光相撞时，四太太的琴音马上就会变得激情起来，范福也会随着激情琴音的节奏不由自主地晃动几下脑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弹奏的可全都是欢快的曲调了，悲伤的曲调彻底消失了，两个人再也不面对面地流泪了，一个弹着欢快的乐曲，面带微笑着看着对方，一个听着欢快的乐曲，陶醉地看着对方。

0: 看着看着，这四只眼睛啊就有内容了。四太太天生妩媚，从小又在青楼长大，本来就天生柔媚的眼神，再加上从小在青楼的专业训练，看一眼就能让任何男人筋软骨酥，何况单身了近十年的范福呢？可范福还是不敢呢、啊、老掌柜在他心中太有威慑力了。四太太的火候只能到这儿了。从小到大，他虽然过人无数，可都是别人主动，他还真没有主动过。范福呢，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四太太也就只能隔岸观火。又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四太太发现一个秘密。怎么着？她的贴身小衣服总是莫名的丢，当她丢到第五件的时候，她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她并不生气，反而越加觉着范福可怜，也觉着幸福离自己近了一步。她索性啊，每天晚上故意把自己贴身小衣服挂在院子里，范福自然心领神会。每一次偷走四太太的小衣服，她回去以后都是急不可耐的，双手捧起一遍一遍的亲吻。范福从那一件件精致的小衣服上嗅到了他心爱女人身上的体味，亲着亲着他就又哭了。他边哭边揉四太太的小衣服，然后抱着一件一件小衣服入睡。四太太为配合范福，赤橙红绿青蓝紫，那是为他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不同的颜色、不同样式的小衣服。两个月过去了，他们的关系还是一个弹琴一个听琴，一个做贼一个养贼。四太太终于等不及了。一个沉雷滚滚的夏天午后，陈门的长工把式还在地里干活，家里的人都到前院听河南坠子书去了。那一次是张永茂最后一次到陈门说书，唱的是包公案。正说到狸猫换太子热闹处，这段书张永茂说得太精彩了，牢牢地扣住了陈门上下所有人，以大太太为首，压根不顾风雨欲来，坐在前院的凉亭里是津津有味地听着张永茂的坠子书。耳听滚滚沉雷，看天空似黑锅笼罩，眼看就要大雨倾盆，坐在后面听书的四太太忽然想起自己新买的一匹翠绿色的羊布料子，刚洗过还在院子外边晾着，就急忙起身离开前院的凉亭书场，回到自己小院里收起那匹长长的布料，这是他准备做套装衣裙用的。见洗过的布料有些发皱，他心疼地用手扯拽，这么长的布料一个人扯拽是起不到作用的。他正着急的时候抬头一看，范福站在了他的面前。
1: 你来的正好，来帮我拽拽布料。
0: 四太太边说边把布料一头就扔给了范福，两个人各自抓住布料的一头开始拽扯。两个人一拽一扯，刚开始还没什么，拽了几下，对方体内的电流通过这条长长的布料可就传到了自己身上了。两个人手里拽着布料，四目相对拽着，看着看着拽着，范福的手突然一用劲儿，拽着布料这头的四太太连身体带布料离范福就近了一步。双眼冒火的范福又用力一拽，四太太这次不那么听话了，边用媚眼向范福射着挑逗的媚光，边抓紧布料这头故意也用力一拽，两个人像拉锯一样推一下拉一下，进一下退一下，来回扯拽。他们每拽一次，对方身体的电流就通过布料相互传送一次。两个人终于按耐不住了，范福突然加大了力量，双手抓紧布料一头用力往怀里一拽，几乎是同时，四太太突然把那匹长长的布料裹在了自己身体上，让那翠绿色的布缠绕着自己身体，向着范福飞快地旋转。当四

0: 太太的身体旋转到范福眼前的时候，一下就倒在了范福的怀里。前胸裹着若干层布的四太太，就像碧绿的竹叶裹着香甜可口的粽子一样，软软的就送到了范福的手里。范福傻了，他想吃手里这个香甜可口的粽子，可他紧张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剥皮儿。他的手哆嗦着，呼吸恨不得窒息。那四太太14岁经历风月场，什么样的坏男人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这么憨傻的男人。到了嘴边的粽子，他竟然傻傻的不吐不咽不动手。他索性就伸手勾住范福的脖子，轻轻地摇了几下，把要背过气儿的范福摇晃醒。他媚眼迷离着，急切切地喘着粗气说，
1: 那么喜欢我的小衣服，为什么不来我身体里呢？
2: 啊，我不敢，我怕。
1: 你怕啥？
2: 我是童儿，我怕。
1: 傻瓜，我不信。我不怕，我们痛痛快快的好一回，就算死了我也愿意。
2: 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
1: 冤家，你拿走了我那么多小衣服做啥呀？
2: 亲他，揉他，睡他。
1: 冤家，我可怜的冤家，来把我身上这件剥了去吧。
0: 得到命令的范福像战场上的勇士一样，一下剥去缠绕在四太太身上那一层层翠绿色的布。那双冒着青筋颤抖着无法自控的手，急不可耐地一下伸进了四太太的衣服里，紧紧地抓住了四太太的红兜兜，然后拽开衣扣，一头扎进红兜兜上亲吻起来。四太太紧紧地抓着范福的头发，喘息着含糊不清地说，
1: 我的傻冤家，不要亲他了，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用亲他了，来亲亲我，来揉我吧，我可怜的冤家呀。
0: 天空一阵闷雷，哗哗的雨水浇湿了大地，干旱的土地饥渴着吮吸着雨水为他送来的滋润。色胆包天，一向胆小怕事的范福坠入爱河后，竟然在城门做起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来。正当他们愈演愈烈的时候，别人的议论也就传到范福的耳朵里了。尤其是一次从开封回杨武的路上啊，在官渡渡口等船的时候，陈铁良似开玩笑的口吻问了范福一句，
3: 听说你现在是四太太的知音。
0: 这句话一下就把范福吓醒了，他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儿。可四太太对于他就像鸦片一样，他下了100次、1000次、10000次的决心要戒掉他，可一到晚上，他的双腿就不由自主地迈向四太太的那个小院儿。等一旦见到四太太，哪怕见到她一件衣服，所有的决心誓言又都土崩瓦解了。他把陈铁良的话学给了四太太，四太太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经过多次商量，他们终于拿出了能延续他们偷情的方案。他们约定再不能这么频繁地偷情了，每个月啊约会3次。为了安全，他们定了暗号，每月的初七、十七、20期作为他们的见面日。3个期的日子，如果四太太屋里安全，他就弹奏大调曲《四季相思》的曲子。逢七的日子，当听到《四季相思》的古筝曲，范福就可以大胆的来。如果初七、十七、20期听不到《四季相思》的曲子，范福就坚决不能来。这样的暗号为他们偷情提供了安全保障，使他们偷情5年来没露出任何马脚。范福是陈门养大的，他一直以陈铁良为父亲，现在和四太太做出这样不耻之事，他的良心每一天都在遭受谴责。几乎每次激情过后，他都会后悔，也都会害怕，他都会急急忙忙地逃出四太太的小院。可这样的自责要不了3天就会欲望消灭。范福也有消除自责的办法，每到内心遭到谴责的时候，他内心就

一遍遍地想，自己爹就是他陈铁良杀死的。他逼着自己不停地想这句话，这么一想，他自责的心里就会得到虚假的安慰。几年来，他就是在这种自责中和虚假安慰的纠结中度过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范福和四太太的秘密被双胞胎姐妹的妹妹绿叶撞上了。那是一个桃花含苞欲放的季节，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春回大地，暖风徐徐，桃花的清香沁人心扉。四太太是个喜欢浪漫的人，见月光如水，春风如醉，桃花幽香，虽然还有几分春天的寒意，他竟然有了在月光下桃花丛泡桃花温泉的想法。桃花浴还是他在开封青楼陪客人时经历过，那些桃花都是败落的桃花，如果直接摘下树上新鲜的桃花泡温泉该有多好啊。他很为自己突发的创意兴奋，反正自己的小院平常没人来，他兴奋地忘记了头门门栓还没插，就把桐木浴盆挪到了桃树下，盛满热水，摘下一朵朵桃花洒在浴盆里。待桃花的清香被热水浸泡的香气四溢时，他顶着初春的寒意脱光衣服，把修长的玉体泡在了暖暖的桃花浴中。躺在暖暖的温水中，望着上空的皎月，呼吸着桃花的芬芳，伸手摘下头顶上朵朵桃花洒落自己玉体。月光浴加桃花浴，他觉着既浪漫又刺激。那天不是逢妻的日子，范福也没听到《四季相思》这个曲子。他本来是路过四太太的小院，到了门口双脚就无法控制地向里挪动了。他轻轻地推开门，本想到窗户前听听四太太的呼吸，到院子里闻一闻四太太衣服的味道，可一进院子，见月光下桃花丛中泡在浴盆里的四太太，冲动一下就灌满了范福的全身，三下两下扒光自己的衣服，不顾一切地扑到了浴盆里。四太太一手抓住头顶上的桃花枝，一手推着范福的胸膛，担心地犹豫了片刻，毕竟是在院子里，可在满天星光的闪烁下，在芬芳馥郁的桃花丛，在柔暖清华的温浴中，这种从没有过的刺激让她这个喜欢浪漫喜欢激情的女人没经得住诱惑，只犹豫了片刻，浴盆里的桃花青玉便开始搅动。正当两个人在浴盆里白浪翻滚的时候，绿叶走进了院子，她是来向四太太借鞋样做鞋的。当他走到近前的时候，被眼前的两个肉体惊呆了，他下意识地啊了一声，四太太和范福十个魂魄立刻被吓飞了九个半。绿叶连吓带羞扭头就跑，四太太和范福惊在了那里，两个人吓傻了，热乎劲儿瞬间就被冷却。接下来两个人就商量这怎么办呢，他们越想越后悔，可现在后悔已经没用，他们越想越害怕，害怕你就得想办法。两个人商量的后果是灭口，这就有了井里发现绿叶尸体的始末。可令范福和四太太奇怪的是，绿叶被他们推下井后，她的双胞胎姐姐青枝为什么突然失踪了，这成了范福和四太太心中最为不安的谜团。绿叶刚被他们害死时，他们心中是不安的，四太太整天做噩梦，范福更是提心吊胆呐。可日子久了，再加上陈门杂事不断，双胞胎姐妹的事儿很快就被人忘却了，四太太和范福又心安理得地过起了他们的初七、十七、二十七的快活日子。范福本不是四太太心中的中意人，如果不是被困在城门内的那个小院里过于寂寞，他压根儿就不会看上范福。这个不甘寂寞、不甘被冷落的人，只有利用范福来打发心理和生理的空虚。他一直相信陈铁良有一天还会重回到他的小院，
还会像原来一样听他弹琴。

0: 听他唱大调曲，他曾无数次的想过，只要陈铁良一回来，他马上和范福一刀两断。可他等到的是陈铁良要那槐花为五房太太的消息，他还听说是范福从中撮合，他真的生气了。当他们再相见时，他给范福的见面礼是劈头盖脸两个耳光。他哭着闹着缠着要范福去拆散陈铁良和槐花，这对于范福来说比登天还难呢。直到这时，范福才明白自己在四太太心中的地位，自己只是她临时解决空虚的一个替代品而已。他心中是苦涩的，他的精神是失落的，可面对不依不饶的四太太，他又是无奈的。他只有知行，可他又无法知行。此时的范福才知道，偷情的过程是刺激的，偷情的结果是焦虑的，偷情的麻烦是无奈的，偷情的代价是巨大的。
1: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55集。
2: 正当范福哭天无泪，撞头找不到硬地的时候，他在福宁集碰到了砍蚂蚁像的卞先生。卞先生的相术让范福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他站在人群中看了一上午啊，看着看着可就来了灵感。中午他先请卞先生喝酒吃饭，又塞给卞先生一包银元，请卞先生到城门看相，条件是必须拆散老掌柜和槐花的婚事。这么着就有了卞先生到城门看相的经历，就有了陈铁良和槐花八字不合之说。卞先生通过和陈铁良交往，陈铁良的慷慨打动了卞先生，他就把范福让他说的陈铁良和槐花永久不能成婚改成了来年桃花落时才能成婚。两年后，当陈铁良让范福带人找卞先生的时候，范福压根就不想真的找到卞先生。这范福带人在新乡周围胡乱找了几天，满以为不可能找到，可在福宁集吃饭发牢骚时，又巧碰见了和卞先生在一起的花小六。花小六热情地帮了他的忙，培育楼派卞先生和花小六来陈姓兰村教村民们打枪。因为有了前面的事情，卞先生开始注意范福在城门的一举一动。久闯江湖的卞先生没几天就发现了范福和四太太的隐情，他已经看到了范福是城门潜在的祸害，他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范福的真实面目告诉陈铁良。卞先生来到陈姓兰村当教练，这让范福是坐卧不安呐。他想找卞先生套近乎，可是感受到了卞先生对他有意的疏远，他感觉到了卞先生是他最大的危险，也就是他对身受重伤的卞先生下毒手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卞先生临死前对陈铁良喊出范福名字的真正原因。卞先生死了，可他死前对陈铁良究竟说了些什么，外人谁也不得而知。范福心里最不踏实，他总觉得这个老掌柜已经知道了他所做的一切。陈铁良一句无意的话，一个无意的眼神儿，

0: 他都能想出很多的问题，这越想心里是越不踏实。范福把担心说给了四太太，四太太也怕了起来。从此两人过着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让他们接近崩溃。他们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私奔。在陈门这样的人家，想私奔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当时陈兴兰村四周村寨内啊，昼夜不停有人巡逻，他们死活找不到私奔的机会。鬼子火烧槐林，哎，给他们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全村人都在慌慌张张的迎敌，男人们在拼命的打鬼子，女人们带着孩子躲鬼子。在大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村民们最慌乱的那一刻，范福和四太太相互使了一个眼色，两个人心领神会，趁大家不注意，他们就拔腿离开槐林，开启了他们的私奔之路，一口气就跑了一天呢。他们不是没有目的的瞎跑，他们是有目标的。他们向着阳武县隔壁的武陟县一个叫木銮殿的镇子跑。木銮殿虽然只是一个集镇，可是在黄河北岸那是赫赫有名，堪称历史悠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实行了郡县制。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为了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在后来武陟县东南部地区设立了武德县，木銮殿所在地就是当时武德县的西北门户。由于这里位于庆河下游的入黄处，又是沟通御进物资交流的重要码头，因此这里是商旅云集。武德县知县就在此设官镇守，取名木林关。到了魏晋时期，这个木林关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当时有钱的商户纷纷在这里开店经商，逐步形成了集镇。相传当时有个叫木銮的民女，她在集镇上开了一家酒店，招牌上写的就是木銮店，专门出售他亲自酿造的美酒。当时的文人骚客、王公贵族常常光临木銮殿，他们在此饮酒会友。据说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也是这里的熟客。人们以饮木銮女酿造的美酒为荣，因此木銮殿生意兴隆，成了远近闻名的名店。渐渐的，木銮殿成了木林关的主要标志，木銮殿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来木林关只记住了木銮殿。随着时间的飞逝，木銮殿的名字最终代替了木林关。当地的人们流传着只知木銮殿不知武陟县的佳话。在木銮殿东北角有一个不大的鸿福茶馆，这个茶馆就是范福的私家茶馆，这是他用多年在陈门贪污的私房钱开的茶馆。陈门红火的时候，十几家茶庄日进斗金呢。作为大管家的范福，即便是不贪，那从指头缝里掉的钱也够他吃几辈子的了。他刚开始当管家那几年啊，确实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管账。随着出门次数的增多，随着开眼界的次数增多，慢慢的他开始追求享受了。出外茶店收账时，他也会到当地最繁华的地方享受一番，到花街柳巷醉生梦死一回。想享受就需要钱呢，需要钱就会贪，刚开始也就贪一点儿，够自己每次享受就罢了。可贪这个东西就像黄河决口一样，一旦撕开一个小口子，马上就会浊浪滔天，泛滥成灾，一发不可收拾。范福就是这样，从一点一点贪，到一把一把的贪，再到一天一天的贪， 最后竟然到了雁过拔毛的地步。每天都要贪一点，贪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在陈门每天依旧伪装成办事谨慎、生活朴素的形象，殊不知大把大把的钱财已经落入了他的腰包。真正让他大捞一把的是陈铁良让他卖陈门在外地的八家分号茶庄，兵荒马乱不好出手是事实，可八家茶庄卖的真实价钱那可不是20万现大洋，而是50万。他抓住陈铁良对他这个无爹娘无妻子无儿女之人过度放心的心理要大捞一把。他已经清楚地看到陈门要败落了，他也认真分析了陈门当时的形势。老掌柜的整天和大太太躺在家里抽大烟，对外边的世界了解已经落伍，少掌柜的在开封失踪，现在陈门就是他说了算了。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下决心要趁这次卖八家分号的机会好好的捞一把。50万现大洋究竟是自己拿大头还是拿小头，他思想斗争了好长一段时间。刚开始拿30万他自己也觉得过分，可是拿20万他又不甘心。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拿一半25万。可到了交账的时候，到底还是贪心占了上风啊，自己留了30万，只交给陈铁良20万。有时候他的良心也遭受谴责，这也是他想尽快离开陈铁良的原因之一。钱到手后存放是个难题，范福是个办事谨慎的人啊，这么多财产存入银行他觉着不安全，因为周边每一家银行钱庄全和陈铁良有交情，会给自己埋下不安全隐患。一次到武陟县收账时，他拐到木銮殿游玩，一下就被这个小镇的繁华吸引住了。他当即决定在这个小镇上建个自己的钱庄。不久啊，木銮殿小镇上就多了一家鸿福茶馆。让谁来给自己看茶馆呢？这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人，也只有这个人让他放心。谁呢？范福想到的这个人就是武陟县陈门茶庄分号一个叫大黑的伙计。这是一个没爹没妈非常老实的小伙子，是范福在一次收账路上捡到的一个小要饭花子。有一年范福去武陟县陈门茶庄分号收账，在路上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等饭的空档发现了当时只有11岁的大黑。大黑坐在角落里瞪着两只眼睛，在等客人吃完饭以后捡剩饭吃。可是他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一个客人留下一口剩饭，可能是太饿了。在一个客人吃完饭以后，大黑就快步走到桌子前，端起光溜溜的盘子舔了起来。范福看到这个情况以后，看这个孩子长得虎头虎脑，黝黑黝黑，骨头架子长得还是很虎似的，就是太瘦了，见他实在是饿得可怜，就把他叫到自己跟前，给他点了一碗杂面条，可把大黑给高兴坏了，顾不得面热烫嘴，那是一阵狼吞虎咽。一转眼儿，一大碗杂面条被吃得精光，范福就又给他点了一碗，一眨眼又没了。范福就又给他点了一碗，一眨眼又没了，这可就3碗了。看他还没吃过瘾，范福笑着说：“
1: 小黑孩儿，中了，看样子啊，你没吃过饱饭，一下吃太多会撑死的。”
0: 大黑说：“
2: 撑死就撑死，总比饿死强。”
0: 听到这话，范福不笑了，他感受到了这个穷孩子平日的疾苦。这时候自己点的菜也上来了，就一边吃菜一边和大黑喷空。当知道大黑是孤儿的时候，范福一阵心酸，可能范福从大黑身上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 就决定收留了他。他把大黑带到武志县城门茶庄分号，安排他在茶庄当了个小伙计。可想而知，大黑对范福的感激之情那有多深了。每次范福来到武志县城门茶庄茶店或者收账，大黑在人前和别人一样给范福喊大管家，在两个人单独接触的时候就一口一个爹的叫。无儿无女的范福也把大黑当儿子看待，头两年让他干一些粗活，两年后开始培养他站柜台。现在大黑已经历练成了一个对人对事儿非常老道的大小伙子了。大黑已经19岁了，到了用他的时候了。范福指使大黑主动辞职，然后来木銮殿为他管理鸿福茶馆。自从来到鸿福茶馆，两个人就彻底是父子相称了。范福把这么多年贪污沉门的九麻袋银元埋在鸿福茶馆房间里的地下，这是他的养老钱，这个秘密只有他和大黑知道。现在他和四太太飞出了笼，就目标明确的是直奔木銮殿而来，来过他们理想多年的幸福安康日子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范福和四太太刚一到木銮殿，传到耳朵里的全是坏消息。首先听到的是日本鬼子抢收万亩谷子的消息。为了支援太平洋战争，日伪军在中国境内大肆搜刮粮食，运往太平洋前线。武志盛产谷子，成熟的谷子穗弯着腰亲吻着大地，农民们终于盼到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可武志县一夜之间来了大堆大堆的鬼子，他们进村用枪压着农民收割谷子。可怜的农民辛辛苦苦播种的万亩即将丰收的谷子，颗粒不剩的给了日本鬼子。听到这消息，范福和四太太同时想到了他们疯狂的那片谷子地。四太太呆呆地说：
1: 哎，那么好的谷子就被小鬼子全抢走了，小鬼子咋能那么坏呢？
0: 更让他们吃惊的第二个消息是鬼子要进木銮殿了。走在木銮殿的街道上，看到的是一家一家商铺逃离的场景，连全国有名的成兴纱厂也在忙活着往新乡搬迁。范福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必须离开木銮殿，那往哪儿去呢？偌大个中国处处是鬼子，哪里能让他们过太平日子？经过反复商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还没有沦陷的郑州。周围的枪炮声告诉他们，必须尽快离开木銮殿这块险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切。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听电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曾经拥有。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2: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健康快车节目当中继续能够关注健康知识讲座。在咱们今天的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继续介绍相关的健康知识，因为昨天呢跟大家提出了好大一堆问题。那这个好大一堆问题是针对实施三大基石，针对于泡脚如何呢来进行实施，甚至呢泡脚啊具体的方向怎么来进行实施泡，什么情况下能泡，什么情况下不能泡，泡脚之后出现什么样的原因是好现象，什么样的原因呢大家呢应该怎么处置等等等等啊。可以说我给大家提出了好多好多的问题。说我们每次来进行泡脚，就是说最适宜的时间是多少？以往啊，我们听众朋友没有听过我们健康快车当中所讲的泡脚，所以大家呢也就稀里糊涂来泡脚，甚至是随着自己的心愿来实施泡脚，自己想怎么泡就怎么泡，泡的好坏也没有一个尺度和衡量的标准。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尺度和标准都给大家讲出去，我们听众朋友就可以呢参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和约束自己应该怎么去实施泡脚。说每次泡脚啊需要多长时间，一般呢咱们掌握在20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基本是能够使脚部的血循环全面的加以改善，并且在应用我们这些自然疗法的时候真正的能够达到活血化瘀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每次泡脚啊最低不低于20分钟，有一些特殊的病例我们可以掌握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而泡脚这个水的温度一定要掌握是40到50度的温开水，但是一般啊我们所采取的温度大约在40度左右。有细心的听众朋友家里可能有这个水温计啊，一般如果说达到50度的水温基本已经非常热了。好多听众朋友说50度的水啊基本下不去脚啊，是这样的。那这个水呢一般呢我们要求水的深度，无论你是大盆子还是小盆子都要没过你的踝关节，就是脚脖子这个位置。那在整个泡脚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什么时间我们泡脚要长一点，什么时间我们泡脚可以短一点，这都要灵活去运用，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死规矩。所以大家呢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啊也一定要头脑灵活，有些问题完全可以辩证得好，并且呢通过辩证施治我们能够了解和体会这些就是为我们人而服务的。说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像三伏天，好多人干脆就不泡了，本身呢这天就太热，是不是你不泡脚一动都是一身汗，好多人很不情愿。可是呢有很多病人即使在大夏天他也会穿着线衣线裤或者球衣球裤，甚至在大夏天呢还带着护膝，为什么呢？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风湿。而这种风湿呢它又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去除的，我们常讲说冬病夏治，像在夏天治疗风湿可以达到呢事半而功倍的效果。所以说在

多说，大家呢都能明白。但是都能明白的知识和道理，如果不集中再给大家说去讲，好多听众朋友明明知道，但是大家也不会按照这个方向来进行实施去操作。那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提示啊，有的人身体比较虚弱，泡脚呢时间不宜太长，甚至有的人病情非常严重，那也建议大家泡脚的时间呢不宜过长。那还有呢，就是说感受到风寒呐，或者说有风湿病啊，以及脚特别寒凉啊，我们常讲的老寒腿的病患者呢，像这类的病人，我们泡脚的时间还可以继续延长，甚至一天由一次泡脚变成两次或两次以上。这是我跟大家所要讲到的，咱们泡脚的时间，什么样我们可以延长，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可以缩短。那大家也同样结合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是该延长呢，你是该缩短的，我们这样一说完，你不就做到心中有数了吗？那第三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泡脚也有一定的程度，也有一定的标准。那泡到什么呢？一般就是也让大家感觉到身上潮乎乎的，微微的出凉黏汗，然后身体啊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放松为度。那白天呢，如果说我们感受到了风寒，晚间泡脚的时候一定要泡出汗来，而这个汗绝不是微微的出汗，甚至鼻尖啊、额头啊，以及我们的脸庞啊、脖子啊、前胸后背啊，把这汗都出透它，这风寒呢，或者淋了雨啊，这潮湿之气啊，在身体当中全部的通过汗毛孔可以把它排出去。那这些方法呢，咱们说起来感觉很简单，但是真是让大家在实践当中来进行实施泡脚的时候，我认为确实不太容易。好多人说泡了一年了没泡出汗来，甚至有多少人说我泡了一年了我脚还是那么凉。那说明什么？在每次泡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说在每天泡脚的时候没有使我们的经络和血脉为之畅通，鼻尖啊、额头啊没有达到微微的冒凉黏汗。所以说每天泡你只是预热，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可是血液循环只是短时间的，你在你20分钟或半个小时之内它循环的比较快，可是没有把这寒气从汗毛口当中完全的排泄出去。好多人就认为，你看我都泡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为什么还没泡好啊？因为你在每次泡脚的时候都不达标，所以也就没有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也在反思啊，是啊，怎么就能泡不热呢？本应该泡热的，怎么到我这就泡不热了呢？其实大家没有掌握泡脚的程度，也就是说这个火候没有达到那个限度，所以总是泡到一半马上要通未通的时候我们间歇掉了。那就这样循规蹈矩，你半年一年就差那么一点点，而这一点点是关键的一点点，可是你就没有把它泡热。那你说这个原因在哪里？是泡脚的方法不够灵，还是我们实施的方法有错误，还是哪方面都有呢？我跟大家也经常谈过，我说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不言而喻啊，只是大家在用的时候我们会有使用的差距，但对于病患者来说，只要你坚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方向，他就不可能不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所以今天呢，我又给大家再一次重申了一下，这泡脚一定要泡到什么样的程度。除此之外的话呢，我刚才又讲到了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慎泡啊，考虑考虑泡脚啊，它不是说没有任何

有谨记的，有些时候呢就告诉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泡脚的时候要注意了。那第一个泡脚要慎泡的是什么呢？在出血期的一些病患者，或者说有出血史的病患者，正在出血的时候我们要慎泡。你看有的病患者呢，比如说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曾经患过眼底出血，那这个我们泡脚的时候自己掌握点火候就行了，这个不用说谨记啊。但是如果现在正伴有出血，说我眼底出血现在正出着血呢，那尽量就不要泡了。那有的人说我得过胃出血，我得过脑出血，那都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了，那现在已经不伴有出血了，那没有关系，您正常来进行实时泡脚就可以了。该放什么佐料您放什么佐料，这个不影响也不耽误我们身体的活血化瘀，这个大家掌握一下火候就可以了啊。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说有传染病灶的，并且在这个传播期不太稳定的前提之下，尽量不要去泡，可以等到恢复的时候，就是你这病情已经恢复了，身体呢已经达到收获健康的目的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泡也不迟。那好多听众朋友，我也不知道我是在什么时期啊，那我们泡脚的时候就慎泡了啊，比如说你正常你泡半个小时，那现在的话你泡15分钟。但有的说那我腿特别寒凉，我都泡了三个月了根本就没有泡透，那你可以到医院呢做个相关的检查，看看您这种病情是否在传染期，或者说呢在我们常讲的传播期。如果不在的话，那你就加强正常泡脚，通过血脉的畅通，通过脚由凉到热，就可以把身体当中需要改善的病灶就可以给它改善得了。这是这种情况啊。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也是我们在跟大家讲解一些相关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脚部存在病灶，现在出现了破溃、流脓、流水、红肿，以及呢不能让我们的脚面子接触水，影响到我们脚的康复的时候，那就尽量的慎泡或者是不要泡了。这个实例也特别多，像这个糖尿病病患者出现了糖尿病的病足，皮肤的开裂，伤口不易愈合，那我们就建议大家这样的病患者呢就不要泡脚了。那有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得糖尿病，可是呢他在实施按摩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比如说像脚背的肝经、胆经，因为咱们脚背啊皮肤啊比较薄，尤其是直接呢接触咱们这个脚趾骨，你用力在实施按摩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了，如果稍稍用力过猛就可以导致皮肤的破溃，那你想一旦按破了它得有一个愈合的时间，在这个愈合时间当中，那你就可以想象了，尽量的不要接触水，影响到泡脚。等到伤口愈合以后我们再实施泡脚，这样的话呢什么都不耽误。这个是我们在泡脚的过程当中可能发生或者是表现出来的一些临床表现症状。其实泡脚真的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吗？那我只能说方法简单，可是泡脚之后的意义却非常之重大。在民俗谚语当中啊，经常我们也听到这样的谚语，叫经常泡脚胜吃补药，然后经常泡脚的话呢我们可以预防感冒。那咱们在泡脚的时候啊，一般呢有的病患者呢会有什么感觉，我给大家说一些大众性的啊。有的人会感觉在泡脚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什么呢，脚尤其是脚脖子以下，也就是说在水面以下的有冒凉风，脚趾缝冒凉风，甚至是脚趾盖的边缘出现冒凉风，有的呢是脚的皮肤出现发痒，有的是呢脚的皮肤啊会出现起红点儿，
还有的人呢，这个脚在泡过以后还可能出现肿胀的现象。那再有的人呢，泡过脚以后啊，这脚的皮肤可能有紫黑色的斑块出现。还有的人呢，在泡过脚之后会出现疼痛加重的这种现象。原先脚脖子疼，脚踝骨疼，可是现在呢，经过泡完脚以后，那这个脚脖子脚踝骨出现疼痛的现象加重了。那表现出这种症状，大家不难看出，说我现在通过泡脚我出现了问题，然后就会到我们祥康百年养生堂来进行询问，说出现什么问题了？原先我这脚啊有病灶，可是泡完之后呢比不泡之前还疼。如果我们指导老师呢非常有经验的听到病患者这样回馈信息的话，他准会笑啊，这是好现象啊，这不是坏现象啊。可是这个好现象怎么跟大家来进行解释，让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就得让大家深刻的体会到这些自然疗法在我们身体当中怎样发挥的具体作用。首先呢，我们得给大家呢先辩证分析一下，就说我们在实施泡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肢体冒凉风，不仅仅是泡脚的这个局部，有人干脆连着膝关节，连着小腿的迎面骨都会感觉有凉风嗖嗖的往外冒，甚至呢穿着衣服都感觉好像这衣服不能够遮体避寒，好多人说像光着大腿似的，这凉风啊嗖嗖的往外冒。有的人说我也不知道是往外冒啊还是往里钻呢，反正是这两条腿是冰凉冰凉的。可是在没泡脚之前我却没有这些现象，那这个应该作何解释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应该是体内的寒气往外排的临床表现。因为大家知道泡脚啊，咱们所采取的不管是什么佐料啊，可是我们泡脚的这个水它是热的，那通过泡脚之后呢，血循环加快，因为这血遇热则行，遇寒则凝嘛。血循环加快以后呢，咱们顺着血循环来进行改善和调整我们整个体内的内环境。咱们中医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去风先行血，血行风自灭。那这个血行风自灭，那怎么个血行呢？也就是说怎么能够达到活血的目的呢？只有我们通过泡脚，我们加强运动和锻炼，使我们的血液循环进一步的加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才会使得我们整个身体血液循环运转的比较快，所以说呢侵入在体内的风寒也就顺着血脉的流通而被排出体外。当大家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你也不用恐慌，你也不要觉得束手无策，还有的人干脆就停止了泡脚，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必要。那这个时候正好是排风的时候，只要你身体不至于大汗淋淋，让这个汗毛孔啊透痛性特别强，可以通过排风把你几十年的甚至十几年的老寒腿可以就着这个风气我们把它排出到体外。那有的人的确可能说表现出来的症状非常之重，那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也可以啊，视你的身体的情况不同，可以缓解那么一两天或三五天啊，先把泡脚的水温变得稍稍低一点，时间稍稍变得短一点啊，可以呢来进行稍稍作为缓解，然后我们继续正常来进行实施泡脚就可以了。那有的人呢出现发痒，还有的朋友们在泡过脚之后会感觉皮肤有刺痛。

0: 个发痒或刺痛它是相伴随而来的，这个刺痛呢像针刺一样的出现疼痛，好像说像针扎的似的，就感觉这皮肤啊这脚上啊一扎一扎的疼，这疼的时候还伴有发痒，有的时候还得抓挠，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什么滋味了。那像这种情况将提示啊，不但有风寒还伴有血瘀，尤其是末梢的血循环瘀阻不通，咱们的病患者会表现出这种临床症状。所以我们当给大家讲述这些相关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健康的常识讲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听，而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到这些出现了症状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一些内容将给大家提示我们身体可能存在相关的一些病灶。那我们当把这些现象当把这些症状讲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听完之后，大家也就心中有数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的病患者呢会表现什么呢？皮肤出现起红点儿。那这个皮肤出现起红点儿有几种情况可以包含在咱们身体之中，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那这个皮肤起红点儿呢，首先将提示咱们的病患者，有些时候呢是当我们体内往外排泄垃圾的时候，汗毛孔没有及时的打开，垃圾废物呢堆积到皮肤的下面，没有及时的排出体外，而这个时候呢会表现出这种症状。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大家还可以呢直接用热毛巾来进行敷皮肤的患处，然后让汗毛孔全面的打开，让垃圾呢可以呢排出到体外，然后把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和废物能够从皮肤的代谢处排出之后，我们必然而然就会呢把皮肤表面的这个红点就可以完全消失，这是一种情况。但有的听众朋友是什么情况呢？可能是啊，对这个泡脚的佐料可能说有过敏的反应。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赶快啊，咱们把泡脚的佐料停下来，让大家呢经过一段时间的皮肤代谢，也可以完全的把它排泄出去，就完全可以了。所以说，不同的内容啊，不同的临床表现，不同的表现方式，也同样代表了我们不同病患者大家身体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是呢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过之后，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就会豁然开朗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用声音传递健康，让电波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各位听众，这里是健康快车节目，希望您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健康快车，咱们这个健康的知识啊还要跟大家接着讲接着聊。这些天呢我们围绕着有关于泡脚之后人体呢所出现的一些情况，以及泡脚之后呢身体可能所发生的一些症状，给大家进一步的辩证分析。通过了解掌握这些健康的方法，把一些呢相关的解决的问题的措施 在源源不断地说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听。我们常说呀，带着问题给大家讲知识，那作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就是带着问题我们来进行收听节目。那把你的问题我在节目当中通过知识来给大家解决，而我们听众朋友呢，把这些问题呢同样啊，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在你的身体当中也完全帮助大家改善，那我们彼此之间就达到了收获健康或者说获取健康这样的信息。那我们这些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泡脚，泡到什么程度，泡脚的时间多少为宜，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应该实施多泡，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应该呢限制水温，或者说呢延缓泡脚的时间。那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又跟大家进一步的讲到了在泡完脚之后我们可能出现的一些临床的症状，那针对这些症状我们应该做如何的处置。所以我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广播，了解健康知识，结合自己的身体症状，我们能够做到对号入座。那泡完脚之后啊，首先能够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说，有的人会出现皮肤发痒。那皮肤发痒呢，它是体内的风往外排出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过快，我们体内的风寒向外排的过程当中排出了量比较大，所以呢会导致汗毛孔出现发痒，这是一种呢良好的正常反应。那除此之外呢，我又跟大家讲到了有的人不但发痒，特别是一些骨关节的患处，膝关节、脚脖子会有向外冒凉风这种表现。越是有风寒湿侵入比较重的地方，向外冒凉风的情况也就更加的多见。脚脖子呼呼的往外冒凉风，穿着袜子，甚至呢戴着袜套，白天呢家里面呢如果屋子不是特别暖和的时候，你坐在床上或者沙发上，你都需要往你的这个脚脖子这块盖一床小被子。为什么呢？泡过脚之后就感觉骨关节更凉了。那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多人说我不能再泡了，越泡越凉。本来我想泡脚能够达到暖身先暖脚的这种目的，没想到我越泡呢这身体越凉。其实这是也同样一种排风的表现。那你说你身体当中的风寒进入体内了，你不让它排出来，尤其是正在排风的阶段，你说我憋着它我不泡了，那你这个时候该让它排风的时候必须排风。那我们把风排完之后，那你身体当中的病灶不也就相对应的解除得了了吗？这也同样是一种正常反应。还有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皮肤有红点儿，或者说紫黑的瘀斑，甚至有的人泡脚之前呢这皮肤颜色跟我们正常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可是泡了三个月之后这皮肤发生了改变。发生什么改变呢？有的人皮肤变黄，有的人呢皮肤变黑，而且这个黑呢它有界限。什么界限呢？我们一般泡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脚盆啊装的水啊，这个水面一定要没过踝关节，也就是脚脖子这块。你泡了三个月之后，从踝关节以下，就是全部浸泡在水面以下的这皮肤变黑了，有的是黑褐色，有的是灰白色，整个一双脚你就像戴一个假袜套似的。我曾经记得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泡了三个多月，这脚呢就泡黑了，然后他不敢上浴池去洗澡。他一到浴池去洗澡的时候，人家都看他这双脚，说这人什么病啊，哎呦这人病得不轻啊。

0: 你说他那双脚都黑了，哎呦，赶快离他远点吧，别传染上我们，是不是？别病入膏肓了之后，他这病的不治之症把我们传染了。然后他们家人看到了之后，说你这脚怎么着了？怎么越泡越黑呀？人家都是越泡越健康，可是你怎么越泡越黑呀？什么你都相信，你看看，把你都造成什么样了，这脚都泡黑了。原本呢，他听了广播之后，他也知道这是正常的一种排毒反应，可是架不住家里人是七嘴八舌的说，越说心里越没底，越说心里越没底。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带着这个问题啊，就打通热线电话向我来进行咨询。当时我也笑了啊，我说这个怎么解释呢？我说非常好解释的，我告诉你，我说这个脚啊，它远离心脏，然后呢，每天呢，它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最底部，只要你站立的话，它就支撑你这个身体一百来斤儿。垃圾呢，它又会受地球的吸引力尘埃落地的，所以说我们垃圾都要往下肢或脚上来进行沉淀。为什么说人老脚先衰呀？摔在哪儿啊？就是因为垃圾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脚、小腿上，排泄不出去的时候，那你想血液循环有障碍，它能不衰老得快吗？我说像你这种问题，常年的脚如果是寒凉的，垃圾又排不出去，毒素就会憋在体内，尤其是掺和在血液里面。而现在呢，通过你泡脚，那脚部的血液循环是加快的，那脚呢每天在温热的水当中浸泡呢，它是感觉特别舒服的，尤其是可以把脚底的垃圾可以给它泛起来。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每次泡完脚之后要趴在床上磕打后脚跟，左右摆小腿？那这个磕打后脚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脚底的垃圾给它泛起来。比如说一个瓶子，如果这个瓶底有很多沉淀物的话，你是不是得把这瓶子摇晃摇晃，然后才能够把瓶底的沉淀物才给它泛起来啊？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沉淀物跟瓶底啊结合的时间较长，你还得用瓶底去磕的磕的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敲一敲桌面。为什么要敲一敲啊？就想把这垃圾给它泛起来。那咱们磕打后脚跟的目的就是要把脚底的垃圾泛起来。原先这个垃圾在体内你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你就根本就没有感觉，也不害怕，只是感觉你的腿脚凉，怎么暖也暖不过来。可是现在呢，我把你的脚底的垃圾一点一点的从深部给你往外排，现在排到脚面了，说明脚底的垃圾是不是一点一点澄清了？我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正常的排毒的现象，不用害怕。我说你现在三个月的时间，你再有三个月满打满算一点一点的垃圾沉淀排出去之后，你的脚的颜色自然而然也就恢复到正常了。那正好像我所说的一样，又泡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脚的颜色由黑到灰白，由灰白逐渐的变成淡灰色，然后一点一点的接近皮肤的表面，最后呢整个脚面子脚后跟逐渐就恢复了，还剩下泡脚的那个脚脖一圈，水面的一圈还有点发黑，但是心里头基本有数了，知道是什么情况了。而当他这双脚由凉到温，由温到热，到跟我们正常的体温是一样的，浑身特别特别轻松。所以不仅仅啊是脚的颜色的改变，不仅仅是脚凉脚热的变化，那在由凉到热，咱们身体的健康它也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说告诉给听众朋友啊，这些现象出现了之后提示大家是正常的反应，而这个正常反应是由不好向好的方向来进行转化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泡过脚之后啊，我们病患者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病灶出现的临床症状加重了。 那这个病灶的临床症状加重了，也就是说原先骨关节疼痛的通过泡完脚之后现在怎么着变得更疼了。那有的人就害怕了，不敢泡了。是啊，我泡脚的目的是干什么？是为了改善或缓解我的病灶。那现在我泡完之后不但没改善，不但没缓解，反而还加重了病情。好多听众朋友干脆那我放弃吧，我不泡了。其实这也同样是临床表现症状当中一种好的现象。我曾经也同样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叫症状的加重绝不代表病情的加重。那症状的加重绝不代表病情的加重，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症状也绝不代表没有病。大家听好了这两句话啊，往往这两句话的提出，好多听众朋友听我经过分析之后啊，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些病患者呢，我们在没有给大家做这些引导健康知识来进行讲述的时候呢，大家不理解。谈到症状的加重不代表病情的加重，就像刚才我说的，你出现了症状，疼痛加重了，这样的人一般都伴有骨关节疾病，他是在短的时间之内把你体内的病灶在非常快的时间里呢把它表出来或排出来，而这个时候你的身体非常之不适应，因为原先呢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是比较缓慢的。那现在啊，我们把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集中在一起，我们发挥在病患者的身上，这个病人呢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说马上这身体当中的血液就像翻江倒海的一下马上就运动起来，而当运动的时候血液循环的加快势必会把一部分病灶从身体当中给它表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很不适应。就像跟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啊，好多听众朋友平时可能说没有推肚子，听了广播之后就觉得哦，我得试试推肚子啦。看大家的回馈信息啊，还有呢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所讲的推肚子很不错，他第一天推肚子一下就推了500下，三五天之后肚皮都不敢上手去招，推的肚皮疼，甚至感觉到整个肚子里面五脏六腑好像被我们推的都错了位置一样。那这种情况它难道代表的是病情加重吗？绝不是，它只是你的临床症状有些表现，它绝不代表说你有病或者是病情加重。那严重的正常反应，你感觉身体有些支撑不住或者说有些耐受不了，那你就可以呢先把自然疗法和综合疗法呢先放一放，先缓解缓解，然后再从根本上呢加以调整加以改善。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跟大家所提示的所讲述的相关的方法和常识。我也真心的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给大家辩证分析之后，大家就可以呢行之有效的把这些相关的措施和方法按照我所说的我所讲的辩证施治，把它进一步的调理好，然后在我们身上呢发挥特殊的和作用。其实谈到泡脚，大家说谁不会泡脚啊，谁都会泡脚，但是不一定能够泡好这双脚。会泡脚泡不好脚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以往大家可能说只用白水啊，煮沸了之后水温适宜的时候我们实施泡脚，大家泡的时间长短没有要求，泡的舒服的程度表现出什么症状大家呢也没有尺度， 所以只是呢随心所欲，想泡多长时间就泡多长时间，并且呢想达到什么程度，只要自己心里感觉舒服，他就认为是什么程度。所以这样的话呢，没有尺度，没有标杆，那大家呢也就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在今天的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将给大家呢再谈一谈有关泡脚我们给大家所匹配和使用的相关泡脚的佐料。那谈到泡脚的佐料，我跟大家讲的大约有九种之多。我们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针对于每一种佐料是干什么的，甚至佐料与佐料之间有没有互相的发生冲突，还有呢就是这些匹配的佐料到底在身体当中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那这几种不同的佐料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说，数一数这几种佐料。首先第一，包括了红花、生姜、艾叶、盐、花椒，然后是小苏打、芥末面以及醋，还包括什么茯苓，就是土茯苓。那再加上一个就是桑叶，应该是十种啊泡脚的佐料。那这些泡脚的佐料呢，其中像小苏打和芥末面它是管着一种疾病的，那就是高血压。我们可以把它俩呢合二为一，那也就是把它俩合并一下的话呢，还是啊九种不同的泡脚佐料。那根据这九种不同的泡脚佐料，我们应该怎么泡？泡脚的时候应该放些什么？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选取什么样的佐料来进行加以泡脚？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红花泡脚啊，给大家说一说，讲一讲，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可以加红花，什么情况我要加生姜，什么情况我要加艾叶。知道之后呢，有的是互相穿插表现出来的病灶，那大家应该怎么去调整，怎么来进行改善。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边想边记，然后再针对你身体当中的病灶，咱们再对号入座啊。那谈到红花泡脚啊，其实我跟大家说的最为广泛的一句话就是，脚不凉的、脚热的要放红花，这是最为简便的一个记忆方法，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是不是？就说脚不凉的、脚热的放红花，脚凉的放生姜，然后出现脚麻的是什么类型，发麻的放桑叶，然后痛风的放土茯苓，经常容易着急上火的要放盐，这些都是我要跟大家所说所讲的。可是谈到这红花泡脚啊，要把它细分细化的话，那大家就可以啊感觉到这红花泡脚适合于什么呢？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血液循环不好、肢体的麻木、皮肤的青紫、跌打损伤、静脉曲张、女性月经出现了闭经、颜色紫暗或伴有血块，像静脉炎呐、动脉炎呐，以及有血栓堵塞呀等等。而这些我刚才所举的这些实例，这些病灶啊， 大家不妨总结一下，你们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是瘀阻不通的病灶。所以面对瘀阻不通的病灶，我们就可以实施泡脚的时候放红花。那泡脚的时候放红花主要就是活血化瘀，因为红花的功效它就是活血化瘀。所以瘀则生内热，所以一般呢，脚热的有瘀热的啊，咱们听众朋友就可以来进行实施采用，用红花来进行实施泡脚。所以说这个非常关键啊，你看虽然我跟大家讲到了最为简练的分析方法，你说我记不住这些啊，又什么脚麻脚木什么跌打损伤，又什么心脑血管什么血液循环不好，我都记不住啊，但是呢这个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就说了啊，最为简洁的一种记忆方法就是脚不凉脚烧脚热，瘀则生内热呀，所以说你就可以放红花。但有的人说我有湿热性的病灶，我的脚现在呢可能说凉，但是我有静脉曲张，那你的泡脚佐料里面呢还要放红花。那在红花的基础之上哈，你还可以加上生姜来进行实施泡脚，这不就起到非常好的搭配，又比较圆满的来进行调整身体的健康状态，不就可以起到合二为一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非常简洁的一种调整方法啊。那我们知道了红花泡脚啊，具体呢是针对什么样的病灶，那这红花应该放多少呢？甚至这个红花水啊能够用多少次呢？我觉得这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啊。说这个红花一般我们每次泡脚的用量是多少？咱们常讲啊，说一两红花可以分五次。那这个是呢指的是瘀阻比较重的病，一两红花可以分五次。那如果呢只是为了保养保健啊，身体当中呢为了防范血脉瘀阻不通，你也可以一两红花分十次。那当然分五次要多一点，分十次要少一点呢，是不是啊？所以说一两红花你可以分五次，比如说有静脉曲张，有跌打损伤，有闭经，月经有血块，甚至呢有血栓，那等等啊，那你就可以把一两红花分五次。然后呢每次取五分之一，用纱布给它包好，包好之后呢直接可以放在锅里面来进行熬煮。把这红花水煮开了之后啊，你不要马上就把这红花倒到泡脚盆子里面，盖上锅盖啊，给它焖上三五分钟，让这个红花它这个药效完全浸泡在水当中，然后再把这水呢直接倒在盆子里面。这个时候呢不要兑凉水啊，有这个水蒸气，那我们就可以把这脚啊翘起来放在盆子上面，我们把整条腿悬起来，用水蒸气先熏脚，让这汗毛孔可以全面的打开打通。然后等到呢这温度有些适宜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后脚跟或者脚掌来进行试探着，把这脚一点一点的放在水里面，然后呢随着水温的变凉变温，我们就可以泡脚了。在泡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水温会逐渐逐渐的变凉，那就可以随时在泡脚水里面再加上热水，然后我们达到该泡脚的时间，你是10分钟啊，你还是2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以上，就根据自己的身体适应情况来进行实时泡脚。这是我要跟大家所讲的整个泡脚的细节问题，大家是不是这么泡的？那你泡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还有什么差距，我们自己来进行寻找， 然后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你就长时间坚持下去就完全可以了。那好啦，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给大家进一步细化啊，怎么讲去泡脚。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是王航老师吗？
0: 对，
3: 接听您的电话，我太激动了。
0: 哦，
3: 啊，我呢听完那个你这个讲那个这个推肚子就五步曲啊，
0: 嗯，
3: 我就现在就是做推肚子。做那个推肚子，我呢是有那个便秘啊。
0: 嗯，
3: 便秘呢就是挺严重的，后来就肠梗阻了。
0: 嗯，
3: 后来就做手术了。啊，这回听你讲课呢，我说现在天天做那个推肚子。
0: 嗯，
3: 我每天能坚持推200多下到300下。
0: 哦，
3: 我那个腿呢还有点肾有点不算太好。
0: 嗯，
3: 腿还有点肿。
0: 嗯，
3: 我通过这个推肚子，还有呢就是。那个王涵老师啊，
0: 哎，
3: 我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谢谢你。
0: 没关系 啊，不用客气。
3: 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失眠呐。
0: 嗯，
3: 我失眠就是到晚上吧睡觉可困难了，通过那个推肚子那个还有那个就那个你说那个万步走啊，创大树啥的。
0: 嗯，
3: 我现在就是天天领媳妇儿上外走去。
0: 哦，
3: 啊，我因为啥呢？因为我媳妇儿吧有糖尿病。
0: 哦，
3: 啊，所以这个糖尿病走那个万步走不也好吗？
0: 不光是好的问题，
3: 我一准出去走去。
0: 它能够帮助调理血糖。
3: 啊，
0: 因为我们说了，糖尿病人是管住嘴，迈开腿嘛。
3: 对对。
0: 嗯。
3: 完了，我是我那个王涵老师，我想那个。那个就是问问你，我说的那什么，就是他那个糖尿病啊，
0: 嗯，
3: 家里给这个说是主要是给调理嘛。
0: 对，说的很正确
3: 啊。他这个呢，就是给他用那个什么，用一个什么方子那个调理一下子。
0: 您爱人在身边吗？
3: 啊，在身边呢。
0: 你让他接电话。
4: 喂。
0: 哎，你好。
4: 哎，王涵老师你好。
0: 刚才啊是你这个老伴儿是吧？
4: 啊，对。
0: 啊，他说你这个血糖高是吧？
4: 啊，血糖有点高。
0: 你把你的病情啊，简单的介绍给我，我问什么您回答什么，好不好？
4: 好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7了。
0: 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4: 一年多了。
0: 怎么发现的？
4: 嗯，就是发烧感冒发现的。
0: 发烧感冒？
4: 啊，去年有点，前年有点发烧感冒。
0: 然后你输液打针的时候才知道血糖偏高啊？
4: 完了就这样量一量，完了才。
0: 当时血糖有多高？
4: 那发现的时候都三十多了。
0: 血糖的数值餐前在30多点啊？
4: 都顶到头了。
0: 那你们身体没有感觉没有症状吗？
4: 那也没觉得感没觉得什么。
0: 没有感觉感到乏力啊，消瘦啊。
4: 消瘦感觉了，但是。乏力还没算太感觉。
0: 眼睛没有模糊啊？
4: 没有啊。
0: 皮肤也不瘙痒？
4: 不的。
0: 手脚也不麻？
4: 不麻。
0: 哦，那你这体质还是不错的呀。
4: 嗯，我体质一直还行。
0: 那当时医院一查出说这个血糖30多点，是不是马上让你入院了？
4: 啊，马上入院了，连打胰岛素带吃药。
0: 那当时出院之后你血糖降到多少？
4: 出院之后就是降到16点多。
0: 那你感觉这个从30多点降到16时候浑身轻松吗？
4: 浑身还行。
0: 也没太有感觉啊。
4: 没有 太感觉，因为住了半个多月了嘛，半个多月呢。
0: 嗯。
4: 完了，他给调的就在这儿呢。
0: 那你出完院以后，一直按照这个规律来进行控制血糖呢？
4: 完，一直控制，完他就有点低了，低了完以后，完了慢慢就吃的药吃的少了。
0: 那你现在血糖多少？
4: 现在空腹血糖，6点多，7点来多。
0: 哦。那浑身还有症状吗？
4: 浑身没觉得有什么症状，
0: 也不乏力。
4: 有时候乏力，有时候不乏力。
0: 哦，那现在这个饥饿感还强吗？
4: 啊，我一天就吃3顿饭，吃的少。
0: 是故意控制呢，还是就是这样？
4: 那个故意控制的吧。原来挺能吃，现在吃的少了。
0: 那你现在身体感觉是不胖不瘦呢，还是偏瘦呢？
4: 现在是110多斤。
0: 嗯，这体重还算可以是吧？
4: 我看还行吧。
0: 你记住我这样一句话啊，就是糖尿病啊，咱们现在这血糖相对还可以，也就是说6点多。但是我们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您记住一句话，不要为了控制饮食而导致营养不良。这是我们最可怕的，就糖尿病病患者最怕的就是导致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所造成对身体的损害，不亚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刚才这个你老伴儿呢问我，就是说针对你这个病灶怎么缓解，我觉得你现在只要能够加强运动和锻炼，饮食适当的可以放开一点，问题不大。就说一呢，就是也是我们常说的每天坚持推肚子，早晚各300下，你必须要坚持。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万步走。
4: 天天万步走呢。
0: 对，最开始可能我们走的不一定呢那么规范，可是我们只要坚持从少到多，哪怕2000步、3000步、5000步、8000步、10000步，以此类推。你现在这个血糖我觉得还可以，相对平稳。你平时生活当中啊，你看你老伴儿肾也不太好，还有点浮肿是吧？
4: 对呀。
0: 我告诉你，你俩现在最好的通用的食疗是什么呢？玉米须子水。
4: 玉米须子水啊。
0: 玉米须子不就是那玉米那个红缨吗？知道吧？
4: 对。
0: 你们家就大量收集。
4: 完了，天天搁着。洗完了跟水煮下
0: 的。洗完了之后呢，就放家里准备一个燎壶，坐在火上直接烧水的那个燎壶。你把这玉米须子呢洗干净晒干以后，然后就可以放在壶里面，烧水的时候就把它放里面，抓上一大把就行。
4: 抓一大把。
0: 烧好的这个水就灌到暖壶里，你们俩都可以喝。
4: 都可以喝。
0: 它既能够帮助降低血糖，又可以帮助呢平稳血压，还可以起到利尿消肿的作用。
4: 那好的，王老师。
0: 非常简单的方法啊，但是呢，咱们的饮食一定要有规律，像黑木耳泡醋啊，红葡萄酒泡洋葱啊。
4: 完有时候上那个店去问你。
0: 对，到我们讲堂堂去。
4: 对呀，完了我寻思问一问那个什么吃什么摩尔什么那个。
0: 这个你现在还不需要，因为你血糖不高。
4: 不必要吃啊。
0: 对。你吃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像刚才我说的玉米须子水最适合你老两口了，俩都受益。
4: 完我先问问那个泡脚或者是。
0: 泡脚都要泡，三大基石每个人都要做的啊。
4: 泡脚啊。
0: 红花加盐泡，如果要脚凉的话放点生姜和艾叶，脚不凉的话就红花加盐泡。
4: 好了。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4: 了。谢谢王老师。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1: 好，再见。
5: 再见。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今天我们。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想要跑得更远， 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 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 7点到8点重播， 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 或者是最近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 通过热线电话0375995，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 视频，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遇到的困惑，遇到的难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没有加入 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进行的一些互动方法。 同时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 总决赛。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也是暑假了，所以家里的宝贝们也有时间来唱一唱咱的家乡戏了，对不对？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孩子们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期待的同时也要把好 听的唱段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这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对于您来说，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哪个剧种是您的最爱呢？或者您会唱哪些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好朋友们想听、爱唱，都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呢？激动不如行动起来，快快发送您所录制的短视频吧。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遇到怎样的困惑，比如说这个腔弯怎么唱才巧，或者是在气息的训练方面自己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进行现场教学，所以信息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直接

送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刚刚听了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位戏迷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杨老师更好地唱出这一段秦香莲当中的唱段。给这位老师呢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运用气息的时候尽量沉下去，感觉你的这个声音都在胸腔这一部分，所以声音的稳定性不太好，气息这一块可以再多加训练一些啊。同时呢，我们要注重的是在唱豫剧崔派唱腔的时候，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要形成的是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这样的一个演唱特点。对于大家伙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们的豫剧崔派唱腔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为我们的杨老师来点个赞啊，也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也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记得之前在采访张宝英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到，想要唱好崔派唱腔，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你会发现，他没有很多的高音，他更多的是用琴来打动观众。对于各位来说，您在演唱崔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静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朋友们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大家在中原戏迷擂台赛尽情的展示。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同学啊，今年7岁，硕硕，今天他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硕硕小同学啊，今年7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别看人家年龄小，唱起来也是非常的自信，对不对？而且他的完成度非常的高，2分多钟的唱段一气呵成，视频拍起来呢动作表演也非常的大方，但可能因为年纪小，所以对于唱段的整个理解还是有待加强的。我相信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基本功的训练，他也会越唱越好，也给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啊。那么对于您家里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像这位同学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明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是不是感觉到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真挚打动我们，两分多钟的唱腔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整出戏的情境当中。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情唱出来，我们的眼前呢就要有那样的一种画面感。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可以分享交流，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

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三分钟之内就能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啊，要用情，同时表演也可以融入到这一段两分多钟的唱腔里面。这段戏您如果会唱的话，也是鼓励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上一段豫剧马派唱腔，这是通过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岂不愤？他要与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唱段，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留下，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的一段《天上人间共团圆》。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 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啊，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
2: 今天我们请来了